0: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巴彦胡舍镇中雨，15度到28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9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度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26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5度。宝昌镇中雨，14度到23度。上都镇中雨，15度到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5度到25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14度到23度。贝兹庙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蒙古汗城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度到25度。泰普斯御马苑中雨，13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27度。多伦湖景区中雨，14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4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地区大部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老旧小区的楼栋堆物、消防通道被占、公共空间的私搭乱建是全国各地社区普遍头疼的民生顽疾，它既破坏了居住环境，又埋下了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在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老牌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一棵树社区实行物业 加社区加执法三方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啃下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的硬骨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棵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卢桂杰，和我们面对面分享基层治理的实操经验。卢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鲁桂杰，目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已经4年了。感谢鲁书记的介绍，任职4年扎根一线，想必您对于一棵树社区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都格外的熟悉。那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社区辖区的整体情况，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社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吧。好的。
2: 一棵树社区呢，其实是锡林浩特的一个老社区，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锡林浩特市南二环附近一棵国家二级古树。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和发展，政府各部门对咱们基层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 2017年的时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2019年我们搬在现在这个办公的新阵地。辖区总面积大概在 0.98 平方公里， 其实很大。现在有7个小区，其中包括了有无物业回迁的零散楼栋，人数已经达到5557人。
0: 一棵树社区始终坚持的是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多元共治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打造了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平常比较联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融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吧，践行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从矛盾化解、风险预防向服务群众不断的延伸。那依托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品牌，社区深耕多元共治，践行枫桥经验，多年获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治理的底子扎实。但是再好的小区老旧楼栋呢，商住混合小区难免会遇上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楼道的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屡禁不止。这些乱象在咱们社区前期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给社区的居民生活、消防安全和文明创建带来了哪些的负面影响呢？
2: 说起来，其实我们和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影响小区建设，影响城市文明提升，甚至能危害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就像咱们随处可见，就是经常碰到的楼道乱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是占用公共空间这些方面。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占用消防通道，居民通行受阻，之后环境卫生越来越差，会滋生蚊虫鼠害， 会滋生蚊虫鼠害，还会引发邻里争吵矛盾这些问题。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户居民，他在三楼住，他就把他家就是被其基本不用的花盆还有不用的置物架放在楼道里边。你想那个人行人就是那个上下楼梯嘛，通行的路径就变窄了嘛。之后正好他们楼上有一个小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嘛，蹦蹦跳跳的，就在这个上下楼梯行人交错通过的时候，不小心躲闪就碰到了那个架子置物架的脚上了，把孩子的额头就给磕出血了，就磕破了嘛。那肯定父母是特别心疼，也很着急。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和对方废物的这个业主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之后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吧。最后在这个调解员和这个片警之后，咱们民警的协调之下呢，最后还是由咱们这个对方废物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业主，他承担了医疗费用，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和 生活，它拖慢和阻碍了一个小区的建设，甚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像就像有更严重一点的，如果占用消防通道堵塞之后，如果引起比较大的火灾隐患，它肯定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
0: 对，是的，有些居民呢，他就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嘛，事情没发生就是没有事情，就一直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的话，那就是100%的伤害了。听完这些细碎乱象，看似小事，但实则是关乎

0: 居民生命安全和城市文明的底色。那面对治理的痛点，咱们创建了社区加物业加执法三方联动机制，这也是治理工作的核心抓手。想听卢书记为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的分工是如何划定的呢？
1: 其实总体的思路来说，工作我们就是按照社区牵头统筹，物业负责日常的主责，执法部门肯定是给咱们依法兜底这样的模式。像社区牵头建立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我们会对接街道、消防或者是甚至是公安等部门哈，争取政策和支援上的这些支持。之后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交流，大家碰一碰头，看一下各自最近的工作重点，还有就是各自发现了什么新的疑难问题，小区里边存在哪些比较难治理的点。社区日常还要开展一些像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就是宣传教育和文明引导齐步走。同时还要注意像引起一些这个矛盾纠纷，因为这些不文明现象引起的矛盾纠纷，我们要及时化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嘛。在这其中呢，物业肯定就是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日常管家，一个小区的管家的作用嘛。他就是主要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源头管控，现场进行劝阻、限期整改，包括配合执法，就是现场善后清理、恢复原状，还有这个防止反弹。执法部门肯定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咱们的法治保障，依法查处，强制兜底，有一些明知故犯拒不配合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它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0: 像社区统筹、物业管家还有执法兜底，三层的权责闭环清晰，这一套三方联动的模式破解了以往基层治理的哪些的堵点短板，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 像以往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各干各的，社区干社区的，物业干物业的，完之后都是单打独斗，形式比较单一，成效就是相之而来的，就是随之而来，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三方联动呢，这是实现了这个资源整合、权责互补，衔接起来更为顺畅，治理力度和效率也就更大，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曾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空地上处理过一起就是长期停放的一个铲斗车在那儿，车主长期他不管理也不挪走，久而久之这个附近的居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垃圾车，他随手路过就是手里边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那儿，随手有什么建筑垃圾就倒在那个附近，那就成了一个垃圾点儿。等这个空地要施工还要建设的时候，人家开发企业也找到了我

0: 区内的一个居民，他们是在工地上打零工的，他的这个工钱迟迟拖，已经有两三万吧，拖了一直都不给，然后居民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他要薪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上门去人家家里要钱去，但是你要遇到一些横的主吧，人家就说没钱。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他们警书记和网格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居民现在这个困境，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直接就是上诉，因为你这样民间这样要钱吧，确实是没有保障，人家说什么时候还，人家不还你又没有办法，这时候你就得用到法律的一个途径对自己进行维权。社区呢，他就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这样就帮助居民成功讨薪，把那欠下的工钱给要回来了。那除了权责的打通和刚柔并进的治理体系落地之后呢，针对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和地库乱堆私占两大突出问题，社区联合多方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和落地见效的专项整治措施呢？
1: 像我们日常中就是点位比较多、问题比较多的，基本都是比较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小区。一般我们是联合部署宣传、拉网式排查，在最后后期整改的时候是分批次劝导与自主整改相结合，集中清理与联合执法做攻坚，是这样的。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在我们辖区稍微就是小型一点，但是整改的点位少，但是问题比较典型突出，这个主要就是强化巡查。我们强调一个现场办公仪式。其实我想特别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要特别注意联合和发动小区里边居民的力量。其实我们鼓励业主自治，要发动业委会和居民骨干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这个小区的治理。像小区里边曾经有一起就是地下停车场乱堆乱放，在地下这个停车场里边，当时物业管理、社区劝导，当事人他都是拒不采纳的。最后我们想到就是联系了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还有附近就是邻居骨干代表，邀请他们也到现场参与讨论来化解这个问题。最后咱们这位业主还是听取了业委会成员的意见，把危险易燃的物品进行了清理，把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放到了自己的储物室中。其实有的时候邻里之间他可能相互更了解、更感同身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
0: 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居民他会因为生活习惯舍不得丢弃一些废弃的旧杂物，不理解治理工作，还有不配合整改是常态的。当遇到抵触的居民的时候，社区、物业和执法三个主体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柔性再加刚性相结合的方式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呢？
1: 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主打情感沟通，也带那个政策解读和矛盾疏导嘛，要把思想工作做好。其实每一个化解掉的不文明现象，网格员都是多次上门交流、电话沟通，要先听居民的想法，建立重点台账，专人跟进，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急于一刀切，直接就是整改，不讲情面那种的，也会给居民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因为特别是这种现象发生在很多老年人的身上嘛，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适当给他们一个接受的这一个时间。物业更多的就是现场规劝、便民服务，他们除了做好日常的劝导和配合，他们要提供编织袋搬运工具，像咱们的保洁、保安人员要主动帮助居民分拣、搬运这些杂物，这同时就能减少居民整改他的体力负担和一些成本吧，也就降低他这种抵抗的心理。你像我们就曾经有一次，一个大娘80多岁了，其实她就是在她家一楼窗户底下堆放了很多海绵垫子、破床单、塑料袋还有水桶，轻易她也不卖，有偿回收她也不愿意，我们回收她也不愿意。社区和执法人员其实聊也聊了，劝也劝了，最后大娘她说了一句，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卖也费劲，这就好了。完了咱们物业的人这一笑，物业的这个保洁呀还有师傅呀就迅速到位嘛，就说大娘你不用你动手哈，我们帮你收拾，我帮你卖了之后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最后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她分装到袋里边，装好了之后在就近的那个回收点就帮这个大娘给处理了，把这个钱给了大娘。这大娘到最后她其实也就嘿嘿一笑，那行，那卖就卖吧。其实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像很多事件中呢，执法部门它更多的是普法施案，明确底线，依法警示，它是一个规则红线。其实大家要知道，像民法典、消防法中

0: 都明确规定，关于占用消防通道呀、疏散通道，包括你侵占业主的公共空间这种现象，它并不是就是说哎大家想的，我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1: 嗯。多方的耐心劝导再加上联合攻坚治理的效果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那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数据，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整治的清理点位、清运成果、小区的环境和消防安全都有了哪些直观的改变。
0: 近一个月以来吧，我们社区处理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有四起，之后清理各种乱堆乱放杂物已经达到18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啊、物业呀、直接参与的人数有60多人，像还有一些清理小广告还有清洗脏污垃圾桶，这些工作都是持续在开展的。小区的环境、居民家门口的卫生更加有序清洁吧。
1: 嗯，其实根治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顽疾，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清理，而是防止反弹。除了硬件清理、联合执法之外，社区在宣传引导居民文明居住、自觉爱护公共空间和树立公共区域不是私人储物空间的意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宣传科普工作呢？
0: 除了像专项整治、张贴图板、发放宣传资料，这还有常态化的要线上推送这些图文信息。因为不文明行为其实引发的不良事件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要让居民知道这种危害是很大的。线下会召开议事会，像组织一些专题培训、消防演练培训呀，或者是这方面知识的，也会召集物业人员呀、居民呀参与到这个培训中里边，还会以这个唠家常的方式，可能就是往公园入户呀、楼底下呀和大娘们叔叔们坐一坐呀，潜移默化的进行科普吧。包括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呀、团体呀，有一些就像开展这个培育家风家教、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绿水青山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把这方面的内容融入到里边，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
1: 那您刚才说的培养家风家教的活动，最近咱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像我们最近在5月份的时候就开展了一期是属于幸福加油站，就是以这个辖区未成年家庭为主力，完之后号召家庭成员，这个主题的话就是城市梦想，就是在我的想法里边，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家园、怎样的城市，绿水青山这个楼房构造、环境设施，它就融入到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建设、城市的这个文明提升这部分的内容，就融入到这个活动里边，是以模型搭建模型的形式来开展的这个提升家风家教的这个目标吧，达到这个目标。
1: 确实是，因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是说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嘛，我们就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他们的观念当中，相信以后等他们长成为大人之后，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常见了。那下一步社区还会依托三方联动机制或者是创新哪些工作法，在小区的人居环境提升方面、消防安全治理方面和文明城市创建等等方面开展哪些的延展性的工作呢？
0: 最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还是以居民生活需求出发，从这一点出发，以这个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根据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吧，我们给所有小区制作了便民信息粘贴栏，就是用于粘贴小区的居民可能有房屋出租的需求、有求职务工的信息、包括想找一些家政的这些服务信息，之后我们制作这个粘贴栏之后，在各个小区统一的那个设置，大家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就会统一到这个张贴栏来看这个广告，他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也就减少了不文明的现象。包括有这些想粘贴这些出租信息呀、务工信息的这些就是贴广告的咱们这些人员，他有地方贴了，他就不会乱贴，不至于说楼道呀或者是居民的单元门上啊，我就随手那么一拍一贴，给他一个载体让他有地方贴，都规范起来，这样就会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吧。同时就是各个小区的居民公约，像文明守法呀、城市守信呀、包括光盘行动这些文明倡导的内容的图板，也都粘贴在这个显著位置，再结合一系列那个文明实践活动，让居民朋友觉得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它是可感可见可触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
1: 从源头的整治到思想的布局，再到

0: 长效的引导，一棵树社区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居民家园。最后也想借着这个平台，请卢书记面向辖区的全体居民发出文明居住、共管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暖心倡议。
1: 公共空间大家共享，美好家园共同守护，愿我们人人讲文明、守规矩，和谐邻里，安居乐业，让小区一直平洁有序、平安温馨。谢谢。
0: 非常感谢卢桂杰书记细致详细的分享，从古树得名的特色社区，再到创新三方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棵树社区以党建为根，共治为干，服务为业，真正让好大一棵树扎根民生。基层治理没有终点，文明建设贵在坚持。也希望在社区、物业、居民、执法多方共同努力下，咱们一棵树社区的家园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文明常伴左右。本期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眼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7: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欧迪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 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1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4: 上班时，
1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4: 回家时，
1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4: 出差时，
1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9: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

0: 命定占用我们的时间。
1: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湿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泄了一部分。
1: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2: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0: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1: 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又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2: 不能吧？
0: 不会吧？
1: 怎么可能？
2: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0: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1: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啊！
3: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5: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5: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6: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5: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7: 您好，您

0: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为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0: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1: 上班时，
1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1: 回家时，
1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1: 出差时，
1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5: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4: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5: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4: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5: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享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中雨，14到23度，贝子庙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蒙古韩城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到25度，太仆寺旗御马院中雨，13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多伦湖景区中雨，14到24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巴彦胡硕镇中雨，15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8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7度，曼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7到26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5度，宝昌镇中雨，14到23度，商都镇中雨，15到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5到25度，锡林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大部分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2: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德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德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语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5: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6: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7: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8: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3: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4: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2: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5: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6: 是清明。
12: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17: 上班时，
1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7: 回家时，
1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7: 出差时，
2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2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7: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2: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22: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主持人舒编。粽叶飘香，艾草满堂，又是一年端午节。端午它也承载着千年的民俗，挂菖蒲，赛龙舟，品粽香，藏着世代相传的烟火温情，更是阖家团圆祈福安康的日子。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身心清爽，福寿绵长。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呢我国的一个基本的国情，给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治理带来了新的课题。155的规划纲要当中也提出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的供给，培育银头云头的银发经济的一些企业和知名的品牌，积极地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既能惠及千家万户，也能够让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民生底色更加的温暖。银发经济呢，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以及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一个总和。那么发展银发经济对于实现经济发展以及民生的改善，良性的循环能够发生啊一些重要的作用。银发经济它有助于增进民生的福祉，那么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可以说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银发经济它并不只是关乎老年人，还涉及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那么静态的来看呢，发展银发经济啊，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他们的衣食住行、健康、文旅、教育、社会等等参与的多方面的需求，提高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品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同时呢，还可以减轻啊，中青年家庭的养老负担，解放呢家庭劳动力，来提高啊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那么从动态方面来看呢，衰老可以说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真正的挑战啊，并非衰老的本身，而是应对不足。那么发展银发经济，它有助于啊中青年人增加对老年人生活的一个直观的认识和感受，更早更合理地做出一些长远的规划，成就幸福的人生。发展银发经济能够催生发展新动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这种养老照护的服务，还有老年健康的服务，以及啊居家助老的服务，还有旅居康养一体化的服务等等一些新的消费需求，可以说银发经济也正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那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一种持续的发展，老年人他们的物质条件可以说在逐渐的丰富，一个涵盖健康、文娱、教育、科技、时尚等等更宽领域的数十万亿级的这种新消费的市场正在形成。那么根据测算啊，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的规模将增长到30万亿元，这样的话呢，占 GDP 的比重将增加至10%左右。那么预计到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将增长到大约有15.8亿人。未来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呢，我国都将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也通过发展银发经济来积极地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不仅呢也有助于补齐我们自身的养老领域的短板，还可以呢在理念、制度、产业发展以及啊科技创新等等方面为其他国家呢提供一定的参考。银发经济所涉及的面非常的广泛，产业链也非常的长，业态也多元化。在一系列的政策的推动下，供需两端可以说更加的匹配，我国银发经济的市场持续的扩容在升级。那么顶层设计和政策的体系
正在日趋的完善。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党的18届五中全会就提出积极的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党的19大报告当中也提出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模化多元化需求在持续的释放，引发经济市场涉及的比如说人口多，还有扩张的速度非常的快，再有呢就是结构在持续的迭代升级，蕴含着一些巨大的消费潜力。那么从规模上看，截至到2025年的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2亿人，预计呢到2035年，这个群体的数量将超过4亿人，到本世纪的中叶将突破5亿人。老年人口可以说越来越成为我国一个超大规模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我们从结构上来看啊，我国城乡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结果也显示啊，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有更长的一个预期的寿命，更多的财富积累和更高的一个受教育的程度，更强的健康意识啊，以及啊更丰富的生活方式。未来老年人健康文

0: 224万户的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的家庭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同时呢，也满足银发的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等等这样的需求，各种可以说软硬件的基础设施也在持续的完善，相关的产品服务和人才的供给在加速增加。未来啊，随着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的释放，供给呢也将持续的优化升级，供给提质也又催生了一个新的消费，形成需求牵引的供给。那么供给创造需求，可以说向更高水平、更稳的方向动态平衡发展。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2: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3: 说一句家常话，
2: 哼一段戏曲小调，
3: 回味人生。
2: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3: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2: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刚才我们提到了银发经济所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啊，面临着不少的现实的一些挑战，也必须呢要立足老年群体他们的实际需求，把握好关键点，来推动老龄事业以及老龄产业的一个协同的发展。那么一方面呢，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必须要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规律，需要把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完整准确全面的贯彻新发展理念，持之以恒的来推动银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呢，老年群体的这种独特的属性也决定了发展银发经济必须要注重回应老年群体他们的现实需求。针对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这种关注度高、社交半径小、还有面临数字鸿沟等等这样的实际的情况，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啊具体的政策，规范养老机构的运营，严把老年食品药品安全的关口，严厉地打击虚假宣传、非法集资和养老诈骗等等这样的行为，高效便捷地来保障、老年人他们的合法权益，营造让老年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同时呢，我们也应该鼓励支持企业和基层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银发经济，提升老年人他们的消费群体的质量。那么首先就是要准确地识别他们所在的需求，老年群体的需求啊，它有一定的共性，也会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差异化、分散化这样的特点。职业背景、健康的状况以及城乡居住的区位，还有呢就是居住模式等等因素啊，可以说都会影响着老年人他们的需求，应该充分的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支持企业呢来深入的挖掘需求的潜力，高效的提供适配的产品以及服务，同时呢要发挥社区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贴近老年人、信息充分这样的优势，来因地制宜的做好居家和社区的养老、慢性病诊等等这样的服务的保障。那么再有呢，就是要精准的施策来强化我们的科技赋能了。科技创新啊， 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一个

0: 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发展银发经济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要立足老年人他们的实际需要，来推动啊科技赋能银发经济的发展，搭建呢养老信息的公共服务平台，收集啊更多领域的老龄数据，来丰富啊数据的维度，细化数据的这种颗粒度，夯实养老服务的数字底座，研发更多的智能化的产品和服务，平衡好这种先进性和实用性，来更好地满足呢老年的消费群体。支持老年人的这种社会参与度，那么社会参与啊，可以说是老年人满足自身的一个需求，贡献银发力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要妥善地实施这种渐进式的延迟法定退休的年龄，构建老年友好型的制度体系，来推动啊实体场景和数字空间的适老化的改造更新，开发适配老年人的身体条件、技能特长的岗位和志愿服务的场景，让低龄健康、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通过就业、参与志愿服务等等这样的多种方式，来继续的发挥自身的优势，实现人生的价值。再有呢，就是要积极的推动这种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的理念，银发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啊，既需要我们物质基础的支撑，也离不开全社会思想观念的这种更新升级。要增加老年健康科普以及健康教育服务的供给，开展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引导全社会来增加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来推动社老高频事项的便捷办理和服务场景的简便易用，加强老龄政策法规的教育和宣传，以及解读服务等等这样的多项功能的一个升级，让这种好政策啊，更多的惠及老年人。
1: 每画一幅画，每写一幅字，都是自己在研究你这个学问的过程当中的一次提高和磨练。老年呢，平和、稳定、平和的一个老年，在有一定的学术氛围状态下的一个老年，他就又要多才，又有深邃，扫地焚香，城怀官道，磨山泛水，楼月彩云，把心沉下来，去悟一个人生或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邃的哲理。

0: 虽然我们的身体不如年轻人那么灵活，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会活得比年轻人还会开心。就说你一个是学活到老要学到老，还有就是活到老你还要让自己开心到老，这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有自己可做的事情，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让自己每天都能够开心起来。哎，这样的话你活得就会有意义，而且你活得也很有质量，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呀。我买来了，真的，老这个老这个字好像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你像我们哈，我们这些人，真的大家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父母，感恩党，感恩国家给我们提供这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是我们就觉得自己还能发光发热，啊，用这一份光和热去影响身边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这是我们觉得我们也老有所为。梦想无关年龄。只要努力，就会拥有滚烫人生。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

0: 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1: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圣贤的智慧穿越千年，华夏的文明悠久而灿烂。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经典解读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清代的历史一直到民国这一段历史。
2: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还要学习的是古今史全在兹。
2: 在治乱知兴衰，
1: 史虽繁独有次，
2: 史记一汉书二
1: 后汉三国志四，
2: 兼正经参通鉴，
1: 读史者考实录，
2: 通古今若亲目，
1: 口而诵心而为，
2: 朝于斯夕于斯。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其实呢，这一段话是对前面历史部分的一个总结，是吗，于老师？
2: 哎，是的，还要告诉我们读史书的一个次第。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古今的历史啊，全在上面都已经说完了。我们来看哈，从伏羲氏到民国，凡是帝王的世系啊、宗谱啊、姓名啊，还有他的开始到结尾的更有呢，也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1: 哦，所以是古今史全在兹的意思。
2: 它记载了它的治乱哈、兴衰。我们在读这个历史的时候，感觉到历史啊非常的繁多，
1: 对，不知道该从哪里读起才能够按照次第来把握历史的脉搏。
2: 是的，所以他读的时候呢还是有次第的。您看他说史记一哈，先看那个史记。
1: 哦，先读史记。
2: 先读史记，史记读好之后呢，可以看汉书。
1: 汉书二。
2: 汉书之后是后汉书。
1: 后汉书好像是东汉的班固所写吧。
2: 是的。
1: 哦，
2: 然后来看到呢这个三国志。三国志之后呢，就涉及到下面的这个史书，是一国每一国都有一部史书。
1: 哦，所以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先是史记，然后汉书，然后后汉书，三国志，再后来再是二十五史当中每一个国家的历史，
2: 后面是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哈。比如说像后面有唐书，有一个唐史啊，最后呢有清史稿啊等等，还有涉猎其他的一些经书都来呢

0: 印证这些史记、汉书、后汉书，还有三国志，这四部书呢，还有没有有些地方没讲到的，这里还叫我们呢能够参考《资治通鉴》。哦，参通鉴，这样读历史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态度，要考实录呢，考究它是这个历代君臣的实际记录啊，都要去考究。那 通达古往今来的事迹，
1: 这就是通古今的意思。然后若亲睦呢，是不是说通达的程度就好像自己亲自经历一样，那么历历在目，就好像亲眼看见一样，这才是研究历史的一个精神。哦，就是要非常的熟识。因为历史也是我们现在说我们也在表演历史，应该这么说。对，其实人的这个兴起和兴旺发达和后面的这个 如果有衰落或者发生不同的事情啊，都是这个一样的。虽然呢我们现在呢吃穿住行哈跟古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是有相通的地方，我们起的念头啊还有情绪啊，这些的很多的内容都是相通的，还有包括我们处的这个五伦关系啊都还是一样的。
0: 其实从上面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凡是遵循五伦大道的，像父子有亲，能够做到父慈子孝，然后兄友弟恭，君人臣忠，然后长幼有序，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还有一个人，他都是这样子做的话，必然是兴旺的。
1: 其实从古代到今天，虽然这个历史朝代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更迭，而且呢时间跨度来说也非常大，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像于老师提到的五伦关系。可能有些朋友如果是近期才听我们这个节目，并不了解什么叫五伦关系。那五伦关系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五伦关系。五伦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也就是讲的五种人际关系。其实这个无论历史演变到哪里呢，这个五伦关系它是不会变的，还在五伦关系中的演出的这个实义，在上面的最初的三字经里面有提到的这个实义，就是我们在五伦关系中品性的不同的表现，就是这个。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出来，这个历史所表演的每一个故事都体现出了它有没有验证经典里面圣贤人所说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要口而诵，心而为，朝于思，夕于思。那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读书的一个方法。就是读书的方法呢，过去非常注意，一定要逢诵吟咏，就是唱着读。读的时候好像这个心也要灌注到这个内容里去，不能说嘴巴在念，心里想别的事儿，这就不是口而诵，心而为了可能。其实就是弟子规里面所说的这个心眼口信皆要，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现在在对话，那么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专注到我们的内容里去。所以呢，读书的时候还要
1: 朝于思夕于思，其实早上呢吟诵还有晚上的时候也要去读。也就是说要时时刻刻都想着这个读诵经典的这件事情，而且要在早晨和晚上固定的时间来读诵经典。
0: 其实现在不是在提倡这个早晚一次弟子规呀，或早晚读诵经典这样子来这个不断的提起一个圣贤对我们的一个指引啊，教诲的作用啊。
1: 好像学校里也有早自习晚自习，而且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早读课。对对，就是也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样子的读书的话，这样会让自己更加深刻，然后早上可以 想着我今天要做到哪几条，哎，可以就是依照这几条呢，就是来勉励自己。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回来来反省我今天做到了没有。
0: 对，
1: 没有做到，我明天呢再怎么样的去跟进自己的这个身上的一些问题，我再努力。
0: 其实读诵经典还有一个用意，让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可以结合经典所说的内容，经典的教诲来进行自我的反省，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日新又新。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读经典也是一样。其实上面是写了一大段的这个历史部分，其实呢这个历史跟我们所学的这些前面的 经典哈，它是其实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其实跟历史，然后有一句话叫文史不分嘛。
0: 对，
1: 为什么在看了一篇文章以后还要查一下它的背景资料，它的背景资料下就产生了这篇文章。
0: 哦，
1: 就比如说以前学过这个诗经，诗经一部文章必须要去查找它的后边背后的历史，这样才能说出来它为什么这个写这篇文章。
0: 因为有很多文章它是来劝诫君王的。哦，我知道于老师好像对诗经也是比较了解。那我们现在人想起来诗经的意思都读不懂，而且很多字都不认识。那不知道您读诗经学习诗经有什么样的乐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也感觉到这个读诗经很有意思哈，为什么读了诗以后说这个说话非常的温和，它不是这个很尖锐。您看那个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一篇诗经叫《蒙》， 蒙之痴痴，抱不冒丝，飞来冒丝，来及我眸。蒙是说到一个女孩子呢，在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之下呢，结交了一位男生，然后结婚了。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而且呢，男生呢，在行为上不检点，她自己很痛苦。回家的时候，她就写了这首诗。后来我说这首诗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后来有一位老师呢就提醒我，他说你可以查一下他的这个历史背景，他是魏国的一首诗。后来在了解了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的国君他的行为就出了偏差。他是通过这首诗来提醒国君的，你看你的国民因为看到
1: 您的行为不端正，他们也效仿学习哈。男生不再专注专一，对自己的太太，所以才值得这个家庭破裂。希望您要检点一点，一般人能不能看出来。所以说学了诗的人哈，他会变得温柔敦厚，
0: 而且说话会比较委婉，
1: 非常的委婉。我们可以看出来哈。
0: 对，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能更多的去了解学历史，包括学习文学作品的一些乐趣。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的了解而体会到的内心的丰富的感受，包括自己精神方面的提升，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有一句俗语说得理不饶人。 其实呢，在传统文化当中啊，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得理且饶人的事例。得理且饶人呢，是给对方留有余地，让他有个台阶下，为他留一点面子。这样啊，对方会因为你的这一番好意而自责，进而反省，最后使之前的不快烟消云散。下面呢，我就给您讲这样一则故事。
2: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战国时期呢，楚国两国交界，两国边境上各设界亭， 亭族们各自在空地里种了西瓜，梁国的亭族非常勤劳，除草浇水，瓜秧长得非常好，而楚国的亭族十分懒惰，不务农事，西瓜的长势就不好，与梁国的瓜田有了天壤之别。楚国的亭族们心生嫉妒， 于是他们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跑过进来，把梁国地里的瓜秧给扯了。第二天梁国的亭族发现这件事之后，
0: 非常气愤，把这件事

上报给了县令宋旧，要求也去扯烂楚国的瓜秧。宋旧说，这样做当然很解气，可我们明明不愿意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为什么还要去扯断别人的瓜秧呢？明明他人做的不对，我们再跟着学，这实在是太狭隘了。人们觉得很有道理，就问他那该怎么办呢？ 宋旧说，你们可以每晚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好起来。凉亭的人听了宋旧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照着这样做了。过了一段时间，楚国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得一天比一天好，他们很奇怪。 经过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啊是梁国人为他们浇的水，他们觉得非常惭愧，无地自容，把这件事呢也上报给了楚王。楚王听了之后，特备厚礼送到梁国，表示酬谢，并以示自责。结果啊，这一对敌国就成了友好的邻邦。 梁国的县令宋旧正是懂得得理也饶人的道理，以人心容忍了他人的过失，从而修成了楚梁之好，可谓因小得大。蔡根谭说得好，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路径窄处退一步与人行。 这就是说，做人做事都要留余地，尤其是要给自己留后路，不可把话说死，把事情做绝，更不能把人逼急。立身处事，需圆融之中显厚道，糊涂之中藏精明，敞开心扉后仍有防暗箭的智勇。 进退自如，游刃有余，才能够把一切都掌控于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青年时期是豁达的时期，应该利用这个时期养成自己豁达的性格。听众朋友，与人相处啊，让我们都学会给别人留一点空隙，得理且饶人。 任何的矛盾总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让我们学会克制和隐忍，这样呢，我们就能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想的旅行，天边草原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5: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6: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5: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6: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一路欢歌。
5: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不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我三女人，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期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呢还是要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问一候一声端午安康。记忆里有雨不停下，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五，我们迎来了端午佳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大街上的行人就很早很早啊，就是行人车辆都是非常的多。大家可能有登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说贝斯庙还是人非常多的，贝斯庙广场啊人还是很多的。那么在端午时节呢，万物生长，绿荫满城，我们会采用艾草，佩戴香囊或者带这个五彩绳，哎，这是一个千百年的习俗，也是为盛夏开启一段平安的序章。作为93年的我呢，其实今年也买了一束艾草的挂件，挂在了门的左边啊。我说挂高不挂低，挂左不挂右，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这个千百年来的一个习俗，也是为了哎讨一份平安和喜乐。端午呢，同样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些习俗之外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舌尖上的一些乡愁。其实作为端午的标志性习俗之一，那么粽子或咸或者是甜，包裹着南北风物的一个差异。那么不管怎么样，大家是爱吃蛋黄粽还是肉粽还是蜜枣粽，那么这样呢，其实每一枚粽子呢也是对于我们是一方水土的一份深情的告白。那么端午呢，在南方地区呢还是一个水上的中国精神。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今天要赛龙舟。因为而且这个是龙舟呢，它不是说一个人的冲刺，而是一船人的同频共振。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份运动来说，也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份水上的中国精神。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
0: 那么今天家里有小孩的话呢，都可以看到他们也会带着五彩绳、小香包，还有就是老虎头等等。但他们带着淡淡的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非常深的祝福之意。那么这样的一份小小的彩绳呢，也是能够拴着的是长辈那份沉甸甸的爱。
1: 天更见流水哗啦啦。
0: 那么端午小长假呢，还有很多不少的朋友们选择出门去看一看，比如说去南方看一看龙舟赛，或者说去我们北方看一看足球啊，还有这样的一些体育赛事的密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呢都在用自己的理解，对于端午节的理解，为这个节日注入了很多新的活力。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端午佳节当中都能够岁岁安康，不止端午。
1: 上班等搭起一个家。
0: 好的，了解完了端午的习俗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端午节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也为大家的今天的出行保驾护航。
2: 天气资讯，天天给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发布的天气。今天白天全盟多云，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中牟沁旗西部、西欧中牟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5级。来看到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乌拉盖有中雨，东中牟沁旗的东部、西欧中牟沁旗有小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地区偏西风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呢是偏西风5级。

接下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中雨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说镇中雨最高气温28度，巴拉噶尔高勒镇中雨最高气温28度，比里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二里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 三汉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3度，商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多多诺尔镇中雨 最高气温24度。最后再来回顾到的是锡林浩特市的天气，锡林浩特市中雨最高气温28度，舒适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 远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3度， 贝兹庙中雨最高气温28度， 蒙古汉城中雨最高气温28度， 乌拉乌泰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7度， 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26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 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24度， 泰布斯旗御马苑中雨最高气温22度， 二里浩特市国门流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一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有小到中雨，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提醒各位朋友们要在出行时呢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那么在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来关注到的是一份交通限制的通告。为了保障锡林浩特市纵情端午活力锡林， 2026端午节城市健康跑赛事安全有序开展， 维护活动沿线道路通行秩序，保护参赛群众人身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活动期间将对赛事途经路段实施临时交通限制。 首先来关注交通限制时间， 2026年6月19日上午7点至赛事全部结束， 限制时段内受限道路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停放。 道路限制路段呢是鄂尔敦路西半幅、锡林大街北半幅、滨河路西半幅及沿路的各支路的出入口。交通限制管理要求，限制时段内上述受限路段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仅允许持有赛事专用通行证件的工作车辆及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应急救援车辆通行。沿线的居民商户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配合现场执勤民辅警交通疏导，秩序管理工作服从现场指挥。需要途经限制区域的社会车辆可以绕行南二环路、振兴大街和上海路等外围道路通行。 最后呢，是有关于相关的提示，凡违反本通告规定强行闯入受限路段、占道停车，拒不服从现场交通管理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阻碍执勤安保工作正常开展的依法追究刑事相关的法律责任。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并主动配合，特此公告。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段时段的新闻资讯。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消息，一至五月份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前四个月加快0.3%。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

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6月18日2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至此，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实现两连降。2026年成品油价调价呈现八涨三跌一搁浅的格局。机构分析称，本轮调价周期原油综合变化率以负向开局，且一直维持在负向区间，最终对应成品油价格为下调。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车柴价格为7.7至7.9元每升。92号汽油零售价格现在每升7.8到7.9元。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6月18日13时54分，2026年端午档新片总预售的总票房突破5000万，其中《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暂列前三。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这是中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中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人工智能特种邮票由著名邮票设计师王虎明设计，全套4枚。

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B 组第二轮角逐，瑞士队4-1战胜波黑，收获小组赛首胜。北京时间19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 组第二轮的比赛中，首轮都未能取胜的捷克队与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则资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正式启动，18日至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其中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0: 事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6: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5: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6: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5: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4: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0: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下面呢，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参与到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还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最新的信息内容。首先是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的3楼，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还送阳面的车库。售价呢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的看房。这是翰林苑小区库上3楼，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有钥匙也可以随时看房。同时呢，这样的一套房子还送一个阳面的车库。出售价格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也是很优惠了。联系电话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

们来看到的是出售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3室2厅2卫，有房本可以贷款。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宜居家苑小区的138平米的4楼，同样对外出售，也是一个冒批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我们来看到的是新区城上城南门有一个烧烤店，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那么主要呢就是比如炒海鲜类，做主食，拌凉菜，然后还有就是整一些锡纸类的简单操作。要求啊是有工作见者优先。哎，这个肯定啊，就是干时间长的这个串店的师傅，这个味儿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呢还有就是责任心强，工作态度要认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工作期间是不能够喝酒。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7910508，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附近。这则招聘信息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串店的后厨炒菜师傅一名，主要炒海鲜，做主食，拌凉菜，还有就是做锡纸类的，比如锡纸酸菜、锡纸鸡蛋。这端午节是有点饿了。要求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啊，责任心强，工作态度一定要认真负责，然后而且做这些食品类的话，后厨的工作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干净整洁。而且工作期间呢是禁止饮酒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508，15847910508。所以说如果有手艺的朋友们啊，就是烤串好吃的，或者是炒海鲜好吃的，做主食好吃的朋友们，赶紧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5847910508。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现在呢是有大量的鸡鸡草，还有就是制作鸡鸡草的机器一同对外出售，草料呢品质也很好。而且大家知道鸡鸡草呢最主要的是想要它的韧性足，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制作一些比如说扫帚啊等等。那么同样这位刘师傅也同时要招聘会手工扎扫帚的师傅上门加工。哎，这个时候真的这个手工扎扫帚，这个扫帚真的很少见了。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多都是超市卖的那一种，就是感觉是机器加工的扫帚。我觉得手工呢还是很好使的，比如扫院啊什么的也都很好。免费提供场地，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刘师傅，15048951835，15048951835。

0: 下面呢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信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三楼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的平层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我们已经是去拍摄过视频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了，远远带你来探访。这个房子呢已经装修好了，带有卫生间，采光视野都特别的好，而且房子方方正正的，每一块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要出租的是三楼的临街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这个呢地段也很好找，而且门前呢也很适合停车，也非常的方便。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其实这样的一个房子特别适合做一些，比如说直播带货，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采光和它的视野很好，比如说舞蹈班也可以，一些教培机构办公，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已经装修了，而且带有卫生间，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这位朋友呢想要出租自己的三套房子，凯辰家苑的5楼、6楼和阁楼。这三套房子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一起分享您在生活当中的供与求的信息。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7: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6: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7: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6: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8: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9: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0: 就会行动。
9: 供求热线，
10: 供求热线，
9: 供求第一线，
1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2: 你想调剂商品吗？
11: 你想求职招聘吗？
1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下面呢再来关注两组信息。首先呢， 是这位朋友想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 哈雷750 纯进口的一辆摩托车。 哎呀，应该是很帅的啊， 2016年 哈雷750 纯进口的一辆摩托车对外出售，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是 130-3470-9527 130-3470-9527。 下面呢这位朋友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8885尾号是8885的朋友的信息。 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 对外出租，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 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 这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对外出租， 要求呢是年租带有车库， 车库可以单独出租。 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 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 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 两套房子的联系电话呢都是 18004798885 18004798885。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点50分。 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也要到这里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奚梦中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祝福大家 端午安康， 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西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 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郑兰奇依托科研技术支撑，让野生沙介产业化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双赢。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电子押运新模式落地测试，赋能口岸通关提质增效。
1: 锡林郭勒盟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郑兰奇浑善达克沙地深处，一种独有的珍稀物种沙介正悄然改变着当地生态与民生。这种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的蒙古高原沙地特有植物，如今迎来规模化种植新机遇。依托中国科学院科研技术支撑，当地成功攻克沙介子休眠期长的繁育难题，让这一沙地瑰宝从野生走向产业。新梦融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2: 在色银呼都嘎苏木巴彦胡舒嘎查沙地里，牧民们弯腰栽种一株株沙介幼苗，在

0: 沙土中扎根。受生态环境变化影响，野生沙界天然种群逐年缩减，呈现濒危态势。中国科学院黄山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科研团队持续多年开展野外调查，目前仅在区域内发现8处野生沙界原生分布点。为保障规模化种植需求，团队持续开展人工繁育攻关，每年可培育数十万株沙界种苗。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黄山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站长李永庚：
1: 去年呢，我们就开展了一些播种试验，包括飞播，大概100多亩，基本情况还算达到了预期，生物产量达到了这个3公斤以上，弹珠，表现非常好。这说明这个沙界呢，就是我们虽然是用科技收集了种子进行了处理，但是呢，还是非常适合这地方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
0: 针对沙界果实机械化去皮等全链条配套技术，科研团队持续攻坚，实现优质良种的稳定量产。李永庚：
1: 根据我们的这个前期的试验呢，一亩地每年可以生产大概是1000公斤的沙界，管好了，一亩地产生10000元的这个收益效果也是比较可观。另外呢，它这个沙界的生态这个效益，它是更加明显。
0: 在种植现场，科研人员与牧民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栽种作业。李永庚结合研究站前期科研攻关成果，向在场人员详细讲解后续规模化种植的整体规划，帮助牧民全面了解种植技术与产业发展前景。正蓝旗赛因呼都嘎苏木巴彦呼舒嘎查党支部书记呼和图嘎：
2: 沙界它是有一种治沙和这个使用的一种双效功能的一种野菜，后期想着更多的牧民在自己的这种退化的沙地上面能种出来一个有经济价值的一个植物。
0: 从嘎查的种植实践到苏木的产业布局，沙界产业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正蓝旗赛因呼都嘎苏木党委书记布仁巴亚尔：
3: 依托这个科研机构的攻关，带动嘎查牧民开展这个种植，再由集体经济企业深加工制作沙界的特色系列产品，一边呢靠我们这个沙界治理红山达克沙地，改善我们生态环境，一边呢靠这个种植加工带动牧民赚钱增收，同时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
4: 近日，二联海关依托数字化改革，创新推出出境货物电子押运监管新模式，并顺利完成首批实车通关测试。这一举措以智慧监管技术打通通关堵点，为地方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梁晓红、白云江报道。
5: 在二连浩特口岸，3辆满载啤酒、不锈钢板等货品的跨境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首批电子押运实车通关测试顺利完成，标志着二连口岸跨境货运监管正式迈入智能化、无纸化新阶段。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中国外运监管场所完成全部承运车辆智能化升级，所有货运车辆统一加装 GPS 智能物流锁，采用头车带队、尾车押运的标准化编队运输模式，搭配高清车载摄像设备，实现货物从监管作业场所到出境通道的全行程可视化、可追溯动态监管。中国外运监管场所负责人薛东：
6: 如今我们只需要在线上提交押运申请，审批通过后即可发车，整个流程高效便捷。
5: 据了解，全新的智能监管系统成功打通车辆定位、视频监控、电子舱单等多维度数据，构建起行进路线可溯、运输状态可控、电子数据可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监管体系。二联海关公路监管一科官员郭科宇：
7: 二联海关将持续优化电子押运系统运行参数，稳步扩大试点场站与货运路线覆盖面，把数字红利、监管红利覆盖更多外贸经营主体，持续夯实二联口岸跨境物流枢纽竞争力，助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8: 6月18号，锡林郭勒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9: 本次活动设盟级主会场与各旗县市区视频分会场，特邀自治区民委教育处一级调研员伊丽娜、浙江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沈桂平两位专家授课，全盟统战民委系统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代表及教育实践。

0: 基地工作人员等参加学习。锡林奥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郭颖
1: 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依法开展民族工作，常态化抓好学法普法落地落实，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
0: 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宣讲中，专家系统解读法律核心要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脉络到新时代民族工作实践路径，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内涵讲透彻、讲鲜活，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指导性，让在场听众深受启发，倍感振奋。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副书记杜梦雨：
2: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把此次学习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心，主动向辖区居民群众做好普法引导，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积极调解邻里矛盾，用心解决大家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0: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主管程奇峰：
3: 今后我们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持续讲好新时代电力企业扎根边疆民族地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新闻融媒记者高亚杰、宝音不和报道。6月16日，锡林浩特市启动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工作，号召各街道社区、物业企业及建筑施工企业共同除蒿，并对相关工作进行针对性培训。锡林浩特市住建部门介绍，今年城市建成区知敏性蒿属植物清除计划以及目前清除情况，动员参会各单位积极参与，协助清除各自辖区内的知敏蒿草。住建部门还将聘请专业人员对清除情况进行监督。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对锡林浩特市花粉防控工作做针对性辅导，围绕锡林浩特市致敏蒿属植物问题与现状，构建测控除疫综合解决方案和借鉴学习成功案例三个方面，对当地常见致敏蒿草和分布特征进行科普，同时提出针对当地科学可行的清除方案。据了解，今年锡林浩特市制定城镇建成区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行动实施方案，并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清蒿作业，从5月起对城镇建成区内居民区、公园绿地、道路两侧和荒地等重点地区蒿属植物应清尽清，后续将开展3次致敏性蒿草拔除工作，预计7月至9月将实现建成区公共区域、闲置地块、道路沿线及河湖岸线等区域蒿草动态清零，切实做好蒿草拔除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清蒿成效，大幅减少建成区致敏蒿草存量，切实缓解过敏群众不适症状，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6: 新闻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报道。端午将至，锡林浩特市各大商超已提前备足时令货源，节日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热闹景象，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在德克隆超市端午主题展区，粽子等节令商品集中陈列，品类齐全，大枣、蜜枣等传统口味持续热销，而融合本土特色的草原奶皮粽更是凭借独特风味脱颖而出，成为今年端午市场的爆款新品。节日期间，锡林浩特地区生鲜果蔬、日用百货等各类商品货足价稳，能够全方位满足市民一站式采购需求。今年端午消费市场本土化、品质化、健康化特征愈发凸显，各大商超也将持续优化货品结构，提升服务，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让广大市民度过一个热闹安康、实惠舒心的端午佳节。锡林浩特市居民牡丹：
7: 今天逛超市，粽子的口味丰富了不少，除了传统口味，还有多了很多的创新口味， 选择更

0: 多了，让过节的氛围感更足了。
1: 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宝音不和报道。6月18号，锡林郭勒盟工会走进锡林郭勒电商物流集散中心，开展端午专项慰问活动，为奋战在配送一线的快递从业人员送上节日祝福和暖心物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将粽子、奶茶等端午慰问品逐一送到快递员手中，详细询问快递员日常派送工作、高温作业防护、休息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盛夏高温作业注意防暑降温，规范操作，安全出行，合理调节作息。本次慰问共发放端午粽子710份，实现辖区参与618配送作业快递人员全覆盖。锡林浩德市韵达快递经理徐光耀：
2: 这份关怀让我们心里特别温暖，平日里虽然工作奔波忙碌，但能被看见、被关心，我们倍感暖心。今后我们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服务。
3: 6月17号，书院文化近百城草原站活动在锡林浩特贝子庙广场启幕。活动以文化赋能百业为使命，响应全民阅读政策，传承千年文脉。西蒙融媒记者王梦阳、柳然、包亚光、杨小旭报道。
4: 活动由内蒙古传承书院主办，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等部门协办，联动百城文化机构、重点高校国学院共同开展，为内蒙古传承书院落成揭牌，并开展书院文化、传统文化相关课程。课后设置沙嘎游戏体验，融合草原传统游戏与文化启蒙，增强群众参与感。曲阜传承书院院长杨美玲：
5: 千年的书院自古以来是以讲学、藏书、祭祀、雅集为载体，那么传承书院落户内蒙古之后，相信在这里会升起一种文化生活、书院生活，通过书院生活开启美好的生活。
4: 山东师承院院长杨正文：
6: 我们要围绕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维度，把真正的传统文化带进我们草原，同时专注于我们家庭教育的系列内容，推动我们全民的幸福指数。
4: 内蒙古传承书院的成功落地，为锡林浩特新增一处特色文化新地标，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这个孔杰跟李云龙啊，那得说是老战友了，也是大别山的人。这两个人从当战士的时候就在一个班，性格也很像，属于听见枪声那就不要命的主。刚入伍的时候，当年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干什么事儿都暗中较劲。这孔杰呢，从小练过几天通背拳，他听说李云龙曾经练过八卦掌，便死活要跟李云龙切磋一下。其实要说这两个人的水平都是半斤八两，这比武一结束，再看他们俩都是鼻青脸肿的，由此就结了怨了。川陕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孔杰负了重伤，左胸被一发机枪子弹击穿了，离心脏只差一公分，这人眼看着就没救了。是李云龙把他从火线上硬生生给背了下来。谁知性格暴烈的孔杰伤好归队之后，不但不感激李云龙，反而拎着砍刀找到了李云龙，说你救了我，我欠了你的情了，可老子最不喜欢欠人情，今天呢咱们做个了断，老子砍两个手指头还你，从今往后咱谁也不欠谁的。这家伙说完举刀就剁呀，吓得李云龙一把抱住了他。说实在话，李云龙挺佩服孔杰的，认为这家伙是条汉子，说了不少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软话，也算是给足了孔杰的面子。从那天开始，这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要说身为老战友，孔杰理解李云龙此时的心境，他自己也早对李云龙这个身怀绝技的警卫员垂涎三尺，曾经跟李云龙说要拿五挺九二式重机枪来交换和尚，没想到半醉的李云龙一听酒立刻醒了，很干脆的把这个要求给拒绝了，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从现在到将来再也不要打这个魏和尚的主意，想都别想。孔杰明白此时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甭想动摇李云龙复仇的决心。他长叹一声对警卫员说，哎，完了完了，这回呀，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喽。李云龙，你这个混蛋！李云龙率领着部队围住了黑云寨，这些土匪们很识相，马上就挂出了白旗，没有抵抗。李云龙连看都不看，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轻重机枪做掩护，一营全营上刺刀，全都压了上去。顷刻之间呢，几十个小土匪喽啰就被一营的战士们的刺刀送了命了。土匪的大当家谢宝庆见李云龙来势汹汹，知道大势已去，从后山悬崖上用绳子荡出了七八丈远，冒死扑出去抓住对面悬崖绝壁上的一棵小树，总算是逃脱了，从此以后不知所踪。自二当家山猫子以下共三个匪首被抓住，被绑在木桩上，山猫子就知道难逃一死，他闭上眼睛垂下脑袋听天由命了。李云龙压根就没打算审问他，到这儿是来讨命的，开口说话干什么没用。他拎着鬼头刀轻喝一声，山猫子。山猫子下意识地抬起头，眼睛还没睁开，就见李云龙的刀锋已经斜着飞出，唰的一声，山猫子的脑袋连同背后碗口粗细的木桩被齐刷刷的砍断，嗖的飞出去一丈多远，脖腔里的血喷起了一尺多高。

0: 连惯使大刀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员张大彪都吓得一愣啊！乖乖，团长这刀法这么娴熟，八成是他妈的刽子手出身吧？转眼间，李云龙又砍掉了三当家的脑袋，当时那个情景可怕极了。两个被砍断的木桩上还绑着两具没有脑袋的尸首，木桩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活像个屠宰场。第三刀已经砍出去了，刀锋也已经落在那人的脖子上。李云龙的手腕突然被人拖住了，他定睛一看，是赵刚。李云龙叹了口气，扔掉了鬼头刀。他知道，剩下的这小子算是捡了条命，因为政委来了。伤愈归队的赵刚回到独立团，刚下马就听说了此事，他知道要出大事儿，于是他窜上马就赶来了，就算是救了那人一命吧，准确的说算是救了那人半条命。因为李云龙的刀锋啊，已经把他脖子上的金剑给砍断了，那人从此就成了歪脖子。据当地的老人们一提起八路军的李团长，那个人就歪着脑袋指着刀疤说，
1: 看，这就是李团长留下的。
0: 这一次李云龙这祸惹的可不小，八路军的政策谁都知道，连俘虏都不许杀，何况这是一支已经被八路军收编的武装了。八路军总部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怒，处分决定马上就下来了，党内即大过处分，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这是李云龙第四次被降级了。要说降级这个事儿，李云龙不在乎，只要给魏和尚报了仇，就是降成战士也值。独立团政委兼代理团长赵刚正在屋子里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记》，就听着门外有人喊
2: 报告。
0: 赵刚眼睛没离开书，嘴里面下意识地应道，进来。李云龙披挂整齐地推门进来了，他脚跟一碰，挺胸敬礼，
2: 报告政委，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来到，请首长指示。
0: 赵刚抬头一看，愣了一下，便马上反应过来了，不由得这浑身不自在，他张嘴骂道，
2: 老李，你给我装什么大尾巴鹰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0: 再看李云龙依旧站得笔直，绷着个脸，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0: 这下赵刚脸上挂不住了，他把书本一合站起来了，你他妈的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先坐下来不行吗？
2: 报告政委，部下不敢。
0: 赵刚照李云龙当胸就是一拳，
2: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首长，有酒吗？
3: 没有。
2: 首长可不许说瞎话，我都看见那酒瓶子了。
0: 赵刚真是拿着李云龙无可奈何呀，他转身拿出了酒瓶子。这下李云龙终于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这家伙一把甩飞了帽子，扯开了风纪扣，随手摘下驳壳枪扔在土炕上，一片腿上炕了，大模大样的敲敲炕桌道，
3: 嘿嘿，满上满上。
0: 赵刚边给他斟酒边发牢骚，我怎么觉得像是我受了处分似的呢？啊，在喝酒的问题上，赵刚啊已经彻底放弃原则了。这事儿要是放在以前，李云龙大白天平白无故的就想喝酒，那门都没有。军事上的事儿，团长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政委说了算，这是有分工的。就为这喝酒的事儿，李云龙是拍桌子瞪眼也好，跳脚骂街也罢，赵刚毫不通融。那个时候他管起李云龙来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李云龙被降职成了营长，说实在的，赵刚这心里不是滋味，一见到李云龙他脸上就不自然，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

种情况，也就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连个新团长都不给派，只让赵刚代理。上级召开会议都是赵刚一个人去，回来呢再向李云龙汇报。每当这个时候，他便端足了架子，盘腿坐在炕上，半合着眼，嘴里还哼哼哈哈的，恨得赵刚直咬牙呀，心说这狗日的，这哪是被降了级呀，明明是成了自己的上级了。前些日子一营有个新兵不明底细，张嘴叫了李云龙李营长，李云龙皱皱眉头转身走了，身后的一个老兵火冒三丈，照着新兵劈面就是一个耳光，骂道，你狗日的叫什么呢？李营长，那是你叫的吗？新兵挨了揍觉得委屈，他捂着脸申辩道，他是咱营长吗？老兵凶恶地威胁道，你最初还想挨揍是不是？赵刚知道后居然没有批评打人的老兵，倒把挨打的新兵给训了，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了，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知道吗？李云龙有次见了副团长邢志国，他半开玩笑的给邢志国敬了个礼，邢志国当时脸都白了，他发火了，团长你干嘛呀？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咱说好了啊，你以后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咱们就不是老战友了。李云龙嘴上向他道歉，心里面很受用，全团人都这么认为，上级是怎么任命那是上级的事儿。在独立团，团长的位子只姓李，就算是李云龙被降成了伙夫，可是在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啊，他永远说了算。此时李云龙逮住了酒，自然是一杯接一杯，赵刚斜眼看着他，喝点就算了吧，你有完没完？老赵啊，这得看谁说了，要是上级这么说，那我立马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按我的理解，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李云龙这话里面带着明显的威胁，赵刚被噎得一时还真没话了，他想了想说，要这么说你还是喝死算了，他妈的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了级呢？这官丢了再不让我们喝点酒，你还让不让老子活了？赵刚转移话题，老李，今年一开始势头不错，苏联红军跟英美盟军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了德国本土，希特勒快撑不住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是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处在美军轰炸机的攻击航程内，按照我的估计，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李云龙喝了口酒道，欧洲和太平洋离咱们太远了，我看呐，咱们还是关心一下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吧。眼前的事儿，眼前的鬼子也快不行了，没看见吗？他们在收缩防御，兵力越来越吃紧，连十四五岁的孩子都应征入伍了，不少据点也被放弃了。就在上个月，晋绥军楚云飞部突然占领了安化县城，把他的指挥部都迁进了城里面，可是日军呢竟默认了这个现实，放弃了夺回县城的打算。哎呀，老李你别喝了，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嘿，哎呀，咱老李是谁呀？啊，能看不出这点道道来？要我说，鬼子倒不足为虑，要提防的倒是楚云飞这小子，安化县城一落到他手里，对咱们的地盘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这小子只要逮着机会，随时都可能咬老子一口。哼，你果然老谋深算呐，我也这么想，抗战即使结束了，可是离和平还远着呢，咱们跟国民党早晚得干一仗。要说他楚云飞是个明白人，他也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现在就是想展开兵力占据主动，在晋西北形成局部的优势，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得吃掉咱们。哼，谁吃谁还不一定呢，想吃掉咱独立团也不怕把他门牙割下来。

0: 哎，对了，老赵啊，我差点忘了，我刚刚接到楚云飞的信，他请我去安化县城会会，说是准备了便宴，兄弟之间要叙叙旧。什么？他现在就想动手？这也太早了点吧。老李，你还真打算去？
1: 当然了，有饭吃有酒喝，那能不去吗？啊，
0: 再说了，我要是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啊，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说老李那是兔子胆儿，咱也丢不起那面子，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老子我不能失节呀。扯淡，你当你是什么节烈妇女呢？啊，这是鸿门宴，他楚云飞是摸透了你的脾气，知道你死要面子，这是故意给你下套呢。你这一去凶多吉少，咱们何苦去争一时之长短？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李云龙此时还当他自个儿是团长，根本就没有要跟赵刚商量的打算，只是来打个招呼。他见赵刚阻止，便不耐烦了，绷着脸道：老赵，咱们好像有分工啊，啊，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赵刚一急，也顾不上李云龙的面子了，他涨红了脸，针锋相对。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团长，你不要搞错了，李云龙，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对你客气，是给你面子，让你狗日的也高兴高兴。你他娘的还真当真了啊！我告诉你赵刚，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还非去不可。要是惹急了老子，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
0: 一听这话，谁都忍不住啊。赵刚当时火冒三丈，哗啦一声把酒杯摔在地上。李云龙还能吃他这一套，砰的一声把酒瓶子都摔了。这样他还觉得不解气，飞起一脚踢翻了炕桌。楚云飞今天心情不错，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显得是仪表堂堂。这种新制式的美式军服是最近刚焕发的，西服式的翻领，系绿色的领带，袖口上还镶着代表校官阶级的黄色绣线，左胸上方配着两排五颜六色的略表。他对自己的上校肩章很不以为然，他知道这副上校肩章不会戴得太久了，他快换副少将的肩章戴戴了。自从楚云飞给李云龙发去了请柬之后，便精心地准备起来。他知道这个李云龙会来的，因为他好面子，甚至好面子达到了虚荣的程度。就算是知道这里面预备好了绳套，他也故意要把脑袋伸进来。不过楚云飞想是这么想，可行动上一点也不敢马虎。谁要是把李云龙当成一脑顶高粱花子的土包子，谁就是天大的傻瓜。这个人城府极深，大智若愚，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的，那张嘴呀就像抹了蜜似的，不知道的人猛一看，还真以为他和楚云飞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兄弟呢。其实他对国民党军的那种戒备已经深入骨髓了。这家伙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呐，吃点亏那就想方设法的要报复，而且李云龙一旦出手就凶狠异常，招招都下死手。黑云寨那几个土匪头子的下场那就是例子，此人不除必成后患。平心而论呢，楚云飞打心底里还是挺喜欢李云龙的，跟他打交道痛快，只要不谈党派利益，这两个人还真挺说得来。这家伙天生就有英雄气概，像条汉子，要是没有战争，这个人真的可交朋友。他想象不出李云龙今天来赴宴会做些什么防范措施，以他李云龙的狡猾，不会猜不出这里的凶险。就算他带一个连的警卫，也不过是一碟送上门的小菜。这是什么地方？进来容易，要想出去那可难喽。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我们很多人都曾在语文课本中学过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开头描写了白莽及英夫这位20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文中鲁迅寥寥数笔就使得一个赤诚的革命文艺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英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坚定卓越的革命者。17岁时，英夫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这是他走向诗人和革命者的最重要阶段。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英勇的战士、革命的诗人英夫的故事。
1: 大家好，你可曾听过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自由与爱情》出自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托菲，而使他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来自于英夫的翻译。英夫他曾因渴望接上党的关系，在《孤泪》一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鲜红的早晨朝夕，也是叫他们带来消息，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洁胜的光芒永存。英夫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像夜空中的火把，照亮了中国的文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鲁迅先生曾指出，英夫不单是一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英夫1910年6月生，原名徐白，普名孝杰，小名徐百庭，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浙江象山人。如果你去过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可能会注意到，在校园内有座庄严肃穆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高大的墙

上镶嵌着汉白玉雕刻校友中的烈士名单，英夫赫然在列。1927年9月，同济大学迎来了一批新生，其中有英夫、陈元达、王顺芳等，他们呢被同济德文补习科录取。陈、王是共产党员，英夫与他们理想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的就成为挚友。入学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英夫他勇敢地参加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亲眼看到蒋家军队疯狂地屠戮上海人民，鲜红的热血洒满了马路。他想起曾经目睹的五卅惨案，他对国民党充满了愤怒。因为坏人告密，英夫被捕了，在狱中3个月，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险遭杀害。他在狱中写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严厉地谴责那个卑鄙无耻的告密者，并表达了痛恨反动统治，下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7月，他在南军的哥哥国民党高官徐培根接到英夫收买一个士兵所寄出来的求救信，他连忙赶到上海将他保释出狱。读书期间，英夫和陈元达同班同宿舍，他们一方面呢是刻苦地攻读德文，学习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作，一方面他也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英夫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与反动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同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英夫给创刊的《太阳社》《太阳月刊》投寄革命诗稿，刊物地下党负责人钱幸村看到诗篇，立即约见英夫。交谈中，英夫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哥哥唯恐自己参加革命总是困扰不止，而这个苦恼最后酿成了英夫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革命宣言诗《别了，哥哥》。与钱幸村见面后，英夫成了太阳社的社员，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同济师生无比愤慨，英夫慷慨激昂，积极参加集会游行，他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校园内，英夫他编写油印刊物墨画，写下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等诗。他还和陈元达、王顺芳一起在吴淞的老屋外，在杨树浦的工厂墙上，在闸北的弄堂里，在虹口的大街小巷写标语、贴传单、宣传革命。1928年秋，英夫第二次被逮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转移到象山。第二年，
又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谢字五一歌》《让死的死去吧》，这些使他成为著名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誉英夫的诗，这是东方的微光，是临终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道，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1931年1月17日，英夫在上海三马路（今天的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与柔石、李伟森、胡也平、冯铿等一起被捕。2月7日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还不满21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今天革命英烈英夫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巴彦胡舍镇中雨，15度到28度。乌利亚斯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9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9度到28度。新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26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5度。宝昌镇中雨，14度到23度。上都镇中雨，15度到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15度到25度。

0: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杜伊指中雨14度到23度，贝兹庙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蒙古韩城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8度， 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度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度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度到25度，太普斯御马苑中雨13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阵雨或雷阵雨18度到28度， 二连浩特市国门柳景区小阵雨或雷阵雨17度到27度，杜棱湖景区中雨14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4度。 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南部地区各主要路段有中雨，其余地区大部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老旧小区的楼栋堆物、消防通道被占、公共空间的私搭乱建是全国各地社区普遍头疼的民生顽疾，它既破坏了居住环境，又埋下了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在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老牌的 自治区级文明社区一棵树社区实行物业加社区加执法三方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啃下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的硬骨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棵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卢桂杰，和我们面对面分享基层治理的实操经验。卢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鲁桂杰，目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已经四年了。感谢鲁书记的介绍，任职四年扎根一线，想必您对于一棵树社区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都格外的熟悉，那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社区辖区的整体情况，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社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吧。好的。
2: 一棵树社区呢，其实是锡林浩特的一个老社区，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锡林浩特市南二环附近一棵国家二级古树。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和发展，政府各部门对咱们基层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 2017年的时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2019年我们搬在现在这个办公的新阵地。辖区总面积大概在0.98平方公里，其实很大。现在有7个小区，其中包括了有无物业回迁的零散楼栋，人数已经达到5557人。
0: 一直以来呢，一棵树社区始终坚持的是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多元共治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打造了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平常比较联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融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吧，践行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重矛盾化解、风险预防，向服务群众不断的延伸。
1: 那依托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品牌，社区深耕多元共治，践行枫桥经验，多年获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治理的底子扎实。但是再好的小区、老旧楼栋呢，商住混合小区难免会遇上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楼道的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屡禁不止，这些乱象在咱们社区前期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给社区的居民生活、消防安全和文明创建带来了哪些的负面影响呢？
2: 说起来，其实我们和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影响小区建设、影响城市文明提升，甚至能危害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就像咱们随处可见，就是经常碰到的楼道乱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是占用公共空间这些方面。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占用消防通道，居民通行受阻，之后环境卫生越来越差，会滋生蚊虫鼠害，还会引发邻里争吵、矛盾这些问题。
0: 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户居民，他在三楼住，他就把他家就是被砌基本不用的花盆，还有不用的置物架放在楼道里边。你想那个人行人就是那个上下楼梯嘛，通行的路径就变窄了嘛。之后正好他们楼上有一个小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嘛，蹦蹦跳跳的，就在这个上下楼梯行人交错通过的时候，不小心躲闪就碰到了那个架子置物架的脚上了，把孩子的额头就给磕出血了，就磕破了嘛。那肯定父母是特别心疼，也很着急，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和对方废物的这个业主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 之后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吧。最后在这个调解员和这个片警之后咱们民警的协调之下呢，最后还是由咱们这个堆放废物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业主，他承担了医疗费用，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 但是其实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拖慢和阻碍了一个小区的建设，甚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像就像有更严重一点的，如果占用消防通道堵塞之后，如果引起比较大的火灾隐患，它肯定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 对，是的，有些居民呢，他就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嘛，事情没发生就是没有事情，就一直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的话，那就是100%的伤害了。听完这些细碎乱象，看似小事，但实则是关乎居民生命安全和城市文明的底色。那面对治理的痛点，咱们创建了社区加物业加执法三方联动机制，这也是治理工作的核心抓手。想听卢书记为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的分工是如何划定的呢？
2: 其实总体的思路来说，工作我们就是按照社区牵头统筹，物业负责日常的主责，执法部门肯定是给咱们依法兜底这样的模式。像社区牵头建立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我们会对接街道、消防或者是甚至是公安等部门哈，争取政策和资源上的这些支持。之后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交流，大家碰一碰头，看一下各自最近的工作重点，还有就是各自发现了什么新的疑难问题，小区里边存在哪些比较难治理的点。社区日常还要开展一些像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就是宣传教育和文明引导齐步走。同时还要注意像引起一些这个矛盾纠纷，因为这些不文明现象引起的矛盾纠纷，我们要及时化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嘛。在这其中呢，物业肯定就是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日常管家，一个小区的管家的作用嘛。他就是主要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源头管控，现场进行劝阻、限期整改，包括配合执法，就是现场善后清理、恢复原状，还有这个防止反弹。执法部门肯定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咱们的法治保障，依法查处，强制兜底，有一些明知故犯拒不配合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它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0: 像社区统筹、物业管家还有执法兜底，三层的权责闭环清晰，这一套三方联动的模式破解了以往基层治理的哪些的堵点短板，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2: 像以往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各干各的，社区干社区的，物业干物业的，完之后都是单打独斗，形式比较单一，成效就是相之而来的，就是随之而来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三方联动呢，这是实现了这个资源整合、权责互补，衔接起来更为顺畅，治理力度和效率也就更大，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曾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空地上处理过一起就是长期停放的一个铲斗车在那儿，车主长期他不管理也不挪走，久而久之这个附近的居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垃圾车，他随手路过就是手里边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那儿，随手有什么建筑垃圾就倒在那个附近，那就成了一个垃圾点儿。等这个空地要施工还要建设的时候，人家开发企业也找到了我们，要求就是能不能帮助处理，社区就随之联动了城管、交警，包括派出所的片警，还有小区的物业，在给这个车主讲明白情理法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迟迟不来挪移，之后各部门就是全程录像，多方共同见证，就把这个车直接给他挪移到了合适的地方。其实碰到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就是单打独斗嘛，单方面的一个单位可能去劝说无力，管理手段也不是那么太融合，调解也难，落实也难。现在整合在一起呢，既有这个柔性的劝导，思想工作也做了，情理也说了，之后刚柔并济吧，行动起来会更有效一点，效率更高，对之前的那些各自为战的那些短板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0: 除了像这样不文明的行为能起到震慑作用之外，还可以物业、社区物业还有联合第三方对居民实行一些帮助。在之前呢，我就采访到西爱里社区，他们呢是一个辖区内的一个居民，他们是在工地上打零工的，他的这个工钱迟迟拖，已经有2-3万吧，拖了一直都不给，然后居民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他要薪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上门去人家家里要钱去，但是你要遇到一些横的主吧，人家就说没钱。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他们警书记和网购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居民现在这个困境，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直接就是上诉，因为你这样民间这样要钱吧，确实是没有保障，人家说什么时候还人家不还你又没有办法，这时候你就得用到法律的一个途径对自己进行维权。社区呢，他就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这样就帮助居民成功讨薪，把那 欠下的工钱给要回来了。那除了全责的打通和刚柔并进的治理体系落地之后呢，针对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和地库乱堆私占两大突出问题，社区联合多方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和落地见效的

0: 分批次劝导与自主整改相结合，集中清理与联合执法做攻坚，是这样的。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在我们辖区稍微就是小型一点，但是整改的点位少，但是问题比较典型突出，这个主要就是强化巡查。我们强调一个现场办公仪式。其实我想特别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要特别注意联合和发动小区里边居民的力量。其实我们鼓励业主自治，要发动业委会和居民骨干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这个小区的治理。像小区里边曾经有一起就是地下停车场乱堆乱放，在地下这个停车场里边，当时物业管理、社区劝导，当事人他都是拒不采纳的。最后我们想到就是联系了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还有附近就是邻居骨干代表，邀请他们也到现场参与讨论来化解这个问题。最后咱们这位业主还是听取了业委会成员的意见，把危险易燃的物品进行了清理，把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放到了自己的储物室中。其实有的时候邻里之间他可能相互更了解，更感同身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
1: 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居民他会因为生活习惯舍不得丢弃一些废弃的旧杂物，不理解治理工作，还有不配合整改是常态的。当遇到抵触的居民的时候，社区、物业和执法三个主体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柔性再加刚性相结合的方式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呢？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主打情感沟通，也带那个政策解读和矛盾疏导嘛，要把思想工作做好。其实每一个化解掉的不文明现象，网格员都是多次上门交流、电话沟通，要先听居民的想法，建立重点台账，专人跟进，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急于一刀切，直接就是整改，不讲情面那种的，也会给居民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因为特别是。

0: 也不愿意。社区和执法人员其实聊也聊了，劝也劝了，哎，最后大娘她说了一句，哎，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卖也费劲，哎，这就好了。完了咱们物业的人这一笑，物业的这个保洁呀还有师傅呀就迅速到位嘛，哎，就说大娘你不用你动手哈，我们帮你收拾，我帮你卖了之后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哎，最后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他分装到袋里边，装好了之后在就近的那个回收点就帮这个大娘给处理了，把这个钱给了大娘。这大娘到最后她其实也就嘿嘿一笑，那行，那卖就卖吧。其实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像很多事件中呢，执法部门它更多的是普法施案，明确底线，依法警示，它是一个规则红线。其实大家要知道，像民法典、消防法中都明确规定，关于占用消防通道呀、疏散通道，包括你侵占业主的公共空间这种现象，它并不是就是说哎大家想的我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1: 多方的耐心劝导再加上联合攻坚治理的效果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那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数据，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整治的清理点位、清运成果、小区的环境和消防安全都有了哪些直观的改变。
0: 近一个月以来吧，我们社区处理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有四起，之后清理各种乱堆乱放杂物已经达到18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啊、物业呀、直接参与的人数有60多人，像还有一些清理小广告还有清洗脏污垃圾桶，这些工作都是持续在开展的。小区的环境、居民家门口的卫生更加有序清洁吧。
1: 其实根治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顽疾，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清理，而是防止反弹。除了硬件清理、联合执法之外，社区在宣传引导居民文明居住、自觉爱护公共空间和树立公共区域不是私人储物空间的意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宣传科普工作呢？
0: 除了像专项整治、张贴图板、发放宣传资料，这还有常态化的要线上推送这些图文信息。因为不文明行为其实引发的不良事件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要让居民知道这种危害是很大的。线下会召开议事会，像组织一些专题培训、消防演练培训呀，或者是这方面知识的，也会召集物业人员呀、居民呀参与到这个培训中里边，还会以这个唠家常的方式，可能就是往公园入户呀、楼底下呀和大娘们叔叔们坐一坐呀，潜移默化的进行科普吧。包括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呀、团体呀，有一些就像开展这个培育家风家教、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绿水青山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把这方面的内容融入到里边，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
1: 那您刚才说的培养家风家教的活动，最近咱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像我们最近在5月份的时候就开展了一期是属于幸福加油站，就是以这个辖区未成年家庭为主力，完之后号召家庭成员，这个主题的话就是城市梦想，就是在我的想法里边，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家园、怎样的城市，绿水青山这个楼房构造、环境设施，它就融入到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建设、城市的这个文明提升这部分的内容，就融入到这个活动里边，是以模型搭建模型的形式来开展的这个提升家风家教的这个目标吧，达到这个目标。
1: 确实是，因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是说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嘛，我们就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他们的观念当中，相信以后等他们长成为大人之后，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常见了。那下一步社区还会依托三方联动机制或者是创新哪些工作法，在小区的人居环境提升方面、消防安全治理方面和文明城市创建等等方面开展哪些的延展性的工作呢？
0: 最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还是以居民生活需求出发，从这一点出发，以这个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根据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吧，我们给所有小区制作了便民信息粘贴栏，就是用于粘贴小区的居民可能有房屋出租的需求、有求职务工的信息、包括想找一些家政的这些服务信息，之后我们制作这个粘贴栏之后，在各个小区 统一的那个设置，大家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就会统一到这个张贴栏来看这个广告，它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也就减少了不文明的现象，包括有这些想粘贴这些出租

0: 信息呀，务工信息的这些就是贴广告的咱们这些人员，他有地方贴了他就不会乱贴，不至于说楼道呀或者是居民的单元门上啊我就随手那么一拍一贴，给他一个载体让他有地方贴，都规范起来，这样就会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吧。嗯，同时就是各个小区的居民公约，像文明守法呀、城市守信呀，包括光盘行动这些文明倡导的内容的图板，也都粘贴在这个显著位置，再结合一系列那个文明实践活动，让居民朋友觉得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它是可感可见可触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是这样的。
1: 从源头的整治到思想的布局，再到长效的引导，一棵树社区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居民家园。最后也想借着这个平台，请卢书记面向辖区的全体居民发出文明居住共管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暖心倡议。
0: 公共空间大家共享，美好家园共同守护，愿我们人人讲文明守规矩，和谐邻里安居乐业，让小区一直平洁有序，平安温馨。谢谢。
1: 非常感谢卢桂杰书记细致详细的分享，从古树得名的特色社区，再到创新三方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棵树社区以党建为根，共治为干，服务为业，真正让好大一棵树扎根民生。基层治理没有终点，文明建设贵在坚持，也希望在社区物业居民执法多方共同努力下，咱们一棵树社区的家园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文明常伴左右。本期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8: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7: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9: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7: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1: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公益 界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上班时，
1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2: 回家时，
1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2: 出差时，
1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17: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8: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9: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7: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20: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21: 是清明。
17: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

0: 朵凸起来的鹿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找工作，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又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3: 爸，
1: 啊，
3: 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2: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2: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2: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啊！
4: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你知道外卖怎么搭配最合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给父母报什么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6: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7: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6: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7: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6: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7: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8: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7: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

0: 肚子，
1: 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 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 并机直播的 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五，也是在我们的端午节，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祝各位端午安康。其实很多朋友啊，今天因为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哈，那不管怎么样，有些可能会像我们一样正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然后呢在拼搏，在奋斗，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在家中啊，可能有早起的， 然后呢，也有可能是有这样的，可能是有工作的哈，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我今天没有早起啊，或者在家睡一个懒觉，我今天觉得特别的累哈。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您是打算早上哈，早早的去了被子庙爬山啊，也有可能朋友说参加了我们上午这个越野跑，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关键是可能参加了一些我们的工作，可能在工作当中呢发光发热，也有可能朋友呢在家宅着听听歌，看看书，看看电影啊。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是 一个端午节哈，然后呢我们来到了三天的端午小假期啊。那同样呢，这两天这个天气还是比较闷热哈，在经过了昨晚的一夜的雨之后呢，发现这个早晨起来之后空气非常的清爽啊。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说实在哈，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这个那达慕了哈，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今年这雨水到现在反正这雨基本就没停过哈，但是今年草原一定是特别特别的美，也是再次哈邀请我们 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自治区，来到我们锡林郭勒盟，来到我们那达慕，来看看我们这今年的那达慕到底有什么样的花样能够让您引起来不一样的感觉哈。那么在今年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讲的内容呢，依然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公告信息啊，还有咱们的城市音乐漫游，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那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短期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邦多云，锡林浩的南部、乌鲁阿盖以及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其余地区西南风四五级。20号白天至21号白天，全邦多云，乌拉盖有中雨，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有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地区偏西风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呢五级的偏西风。最后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彦胡硕镇中雨13到27度，再来关注到乌里亚斯泰镇中雨13到28度，巴勒高尔高勒镇中雨13到28度，比利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6到27度，满多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7到27度，20号的是小阵雨。

或雷阵雨，5到27度；赞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7到28度；喜马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6到26度；绵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6到25度。宝昌镇中雨6到23度，上都镇中雨8到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8到24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中雨9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那么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截至目前，西盟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累计补贴资金2700余万元，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2亿元。近日，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在锡林浩德市会展中心正式开市，展会集结全国百余家厂商，上万款地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据了解，展会持续至6月30号。6月18号，西盟工会深入锡林郭勒电商物流集散中心，开展端午专项慰问活动，向坚守岗位的快递行业一线工作者送上节日问候与暖心物资。再来关注到，据二联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二联浩特公路口岸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货值成功突破100亿元大关，达105.3亿元，同比增长8.5%，跨境物流活力持续释放。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泰普斯奇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正式建成，将于近期启动试营业。该店呢位于泰普斯奇甄选泰奇旗舰店一楼，店内打造一站式供销正品与本土的土特产采购平台，还特别设置了供销记忆体验打卡区。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端午节期间，锡林浩特市节日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热闹景象，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在众多商品当中。融合本土特色的奶皮粽子，凭借着独特风味脱颖而出，成为端午节市场的爆款。那么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2: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1: 已经
0: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号联合发布了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来看看什么情况啊？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啊使用需求啊、口碑好啊、质量可靠啊这样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以及车船税的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一些政策，那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的消费政策。除此之外呢，2026新能源的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以及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以对我们的换购的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的数量限制了啊，非常不错啊。那公开信息显示呢，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网络销售网点，那售后的维保服务企业以及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一些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的应用配套环境。我看到啊，这个我看了大概一下啊，就是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车型目录，一共是155款，像红旗啊、大众的 ID 系列呀、像这个一汽丰田啊、东风风神呐、一派啊、纳米呀、还有像全新的蓝图啊、Free 啊、这都是咱们节目当中的常客哈、GL8 的陆上啊。还有像宏光 mini EV 啊，50的还是系列还是挺多的哈，智己啊，还有像这个奥迪的 EV Sportback 这个也有啊，那像这个什么像这个奇瑞的风云呐、像这个 iCar 的 VR3 呐、还有像这小型的车型，像这个冰淇淋啊、小蚂蚁啊，还有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极狐 T1 哎，对吧？还有像这个北京越野的 B40 的增程版，像这个爱安呐、广汽丰田呐、深蓝呐。长安的阿维塔呀、坦克呀，像这个哈佛的骁龙啊、大狗啊，等等等等车型啊，一共是155款啊。我往后转转这个我们的这个滚轮啊。与此同时呢，获得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车型目录，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到百度上去搜索一下哈。155款车型，包括像50、小米、比亚迪、小鹏、长安等一些主流品牌。那车型更是说啊，您说我想要轿车、SUV、MPV， 任何车型都有涉及，哪怕说是你有用到商用车也都有涉及哈。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国家的补贴政策还是非常的强劲啊。如果各位真的是感兴趣，不妨去关注一下这些车型到底都有哪些，也许有您需要购买的车型比较符合我们国家政策呢。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来看看这台车2027款的丰田的格瑞维亚实车到店。那6月19号从国内经销商处拍摄到一汽丰田旗下中大型 MPV 2027款的格瑞维亚实车，作为年代改款车型，主要针对了配置进行调整，并会在7月2号完成上市。作为参考，一共是8个配置，售价区间29.98万到39.98万，应该到店时候还会有优惠啊。毕竟它的这个兄弟车型塞纳已经是达到23万多，23.98万起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个如果你要是还卖这么贵的话，那大家都会去买塞纳，不会买格瑞维亚了啊。那外观呢，延续了年代改款车型，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狭长的大灯组搭配了梯形进气口，让它有着不错的气势感。同时，两侧多边形进气口适当会增加这台车的一个年轻气息。那么与此同时呢，再来看到啊，来到侧面啊，造型比较平直，有利于提升车内的空间啊。同样呢，车侧采用了多线条的设计啊，凸显了后翼子板外扩的这种倾向，会很有力量感。那车辆呢，配备了一个小型的车顶扰流板，尾灯呢采用熏黑色的设计风格，长宽高5.175米、1.995米、1.785米、轴距是3.060米。内饰迎来大幅度升级，换装了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取消了部分实体按键，让整个中控台看上去更加简洁了。那配了50瓦的无线充电槽，方向盘呢换装了合成皮，座椅换成纳帕真皮，

0: 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的娱乐屏升级为了15.6英寸，副驾新增座椅老板键，取消后备箱的备胎，并且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整体配置来说还是挺顶的哈。那么动力方面的话，这台车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延续现款车型的动力总成，继续搭载2.5升的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181千瓦，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了。那以上呢是在我们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一些公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

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开车时间电话。 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依然在我们的端午节这天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台车，叫小米的预期 GT 啊，比之前的顶配 MAX 版本贵了60000块钱。除了发布会上公布的账面数据和配套的套餐，实际表现到底有多大区别，咱们这期节目咱们来揭晓一下吧。那首先呢，来关注到是这台车的加速方面啊，1003匹的马力，738千瓦，1068牛米，拥有这个级别参数的速七，SUV 啊、其实也不叫速七了 ，SUV 哈，两只手都能数得出来，比 MAX 版本大了300多匹。那它在0/100加速时间上快0.2秒左右，这个差异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抓人，实际上段位越高，提升难度越大，在3秒级别的加速当中，其实扣的就是这0.几秒的一个提升啊。确实，在这种量产车型当中，真的算是屈指可数，可以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啊。那么同样呢，再来看到这台车其他方面的表现，比 MAX 快，但是0.2秒左右的差距看起来不算特别夸张啊。调整到运加或者是大师模式排位啊，直接踩加速踏板的方式，比传统闷刹车的弹射脚法会变得更快一些啊。这台车的0/100加速时间是3.06秒，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了。

那么再来看到中途加速能力也是瞬移级别哈，40到80迈，80到120迈都是1.2秒出头，而且非常的跟脚啊，加速随叫随到，可以在全速段哈、强烈体验的这种就是推背的乐趣了。在这里需要提示一点啊，体验刺激的前提是一定要保证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对，这个一定是哈啊，您别说啊，我这车马力太强了，我就想在这个道路上崩它一崩，那当然不行了，对吧？那除非是封闭性的道路，或者说是哈，这个我们来说，就是说在这个赛道上，我觉得可以。你要说在市区当中，我们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合理的安排的这样一个速度限域之内来进行我们的驾驶哈。发布会之后呢，看到有一个1000马力的挑战直播，也让他们挑战更高速度的比拼0到180迈的一个加速。如此大的马力，中后段才能看出真正更明显的这种能力差异。在和体重和功率都同级的 Model X 的 Plan 的一个对决当中呢，预期 GT 也稳定体验出这个后劲十足的动力特性，零百加速呢，它的平均速度是比特斯拉慢0.2秒，0到180迈的平均速度比它快了0.2秒，这个有点意思啊。那么确实哈，这种连续高强度崩的表现非常的稳定，对于限速120迈的公速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但作为一款拥有赛道属性的车型来说，在赛道的长直线里非常非常重要的素质，可以在直线区域拉开非常大的距离，为每个弯道争取更多有利的机会。在纽北的刷新的一个最新的最速的 SUV 记录当中都是核心的要素。对了，补充一个细节，就是 X-Plan 是3电机，比预期 GT 多了一个后电机。那如果您现在就是说我有一台预期的 GT， 弹射加速小妙招分享一下，起步之前左脚不要放在刹车踏板上双踩，右脚直接舵加速踏板就 OK 了，这样比闷刹车更快一点。确实哈，这个还有一点小窍门啊。那么同样呢，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显示，我们来关注那这台车的一个制动。那跑得快，咱还得刹得住，对不对？别说到时候我买辆车，我刹的表现不太好的话，那这车也估摸没什么人敢开了啊。那么同样呢，再来看到，相比于加速，制动表现会让人更加的兴奋。那 GT 呢，拥有标配的碳槽刹车盘加前六后四的卡钳，直径430毫米的刹车盘将21英寸的轮圈填充的是满满当当的哈。在常规的100公里到0公里制动测试当中，和 Max 版相比就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哈 ，Max 版本装20英寸的轮胎和21英寸的轮胎，制动最佳距离分别是38.83和35.64。那在装配21英寸的轮胎的 GT 版，最好刹车距离是32.26，这个距离真的是

是有够让人眼馋的哈。那确实，那标配的碳陶刹车盘比加速能力更缠人，而且呢，连续高强度的制动非常的稳定，没有任何的衰减。那最佳的成绩出现在第四脚，也实现了出这个碳陶材料最佳工作温度区间更强的这样一个特性，确实表现得非常的强劲啊。那么同样呢，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麋鹿测试也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在麋鹿测试当中，那这台车从 A 区进入到 B 区，最终测试成绩是80.5公里每小时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哈。那在动态方面足够精准，人与车沟通也非常的直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那再来说这个轮滑组滑轮组的一个脱困情况，这个我觉得也是有必要去关注一下的。为什么这么说？作为一款 GT 属性的 SUV 车型，四驱系统会双重服务于赛道和越野的脱困。在滑轮组脱困测试当中呢，所有的项目均可通过，其中前桥后桥有附着力和交叉轴的情况下可以轻松完成脱困，仅仅后轮有附着力的情况下呢，后桥的 ELSD 电子限滑系统呢是功劳非常的显著，几乎没有打滑就顺利脱困了。而前轮有附着力的情况下，在出现一定的打滑后呢，在电子稳定系统的帮助下可以完成脱困。那这点来说确实非常的不错啊。还有像智能泊车，那泊车功能支持离车泊入，整体工作在效率和踏实之间是平衡度 OK。 那泊车前在中控屏左下角激活功能之后呢，框定自己需要泊车的车位就 OK 了，操作提示也都是非常的清晰哈。至于空间表现，这里就不多赘述了，和其他配置的预期没有太大区别，可以舒舒服服的带着四个成年人在路上开心的开这台车。相比于传统的这个两个大车门加上一个上车蹩脚的后排座的 GT 车型来说，预期 GT 是一个实用的体验，舒适性配置也没有缩减，所以在 GT 的定义当中，它完全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代表了哈。那么再来做最后的总结吧，就是这台车有几个感触啊，就是碳陶加上一个前六后四的卡钳，这道刹车不用花钱单独选，太值了哈。另外就是可控性比较强，降低了体验高性能的难度和门槛。第三就是价格不错，就是有点背刺钢T Max 的车主哈。确实哈。那各位如果对于这台小米的预期 GT 有什么新的看法，可以来畅聊一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西方融媒聆听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咱们来后台畅聊一下。那以上呢是在这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方面的信息，让我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信息内容。同时呢预祝各位在今天啊，也就是端午节，端午安康。我们明天再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6: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先说一声端午安康哈。今天也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在这也是希望各位呢可以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当中考可以好好的，虽然说就三天嘛，但是可以好好的放松自己。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接播出的。那么在每天下午的一段读书的时光哈，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相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这两天这个一直说，昨天你看这个就是晚上的这场雨还蛮急的，而且很多地方的雨势还比较大，有些地方有强对流天气冰雹。稍后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资讯吧，有重要的天气报告的分享。那之后呢，依然是我们读书的行程，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是一则高影响天气预报，中雨以上降雨天气将影响我们东部地区，对交通运输跟公众旅游不利哈。预计呢，19日至20日，我们东部地区将出现中雨以上的降雨，中雨以上啊，绝对是大到暴雨的状态，伴有强对流天气，容易发生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19日至20日，锡林浩特东部、乌拉盖、东欧中部沁旗、大部、西欧中部沁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累计的雨量是比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偏东及东南部地区。这里面 G239S304G510 正蓝旗至多伦县路段， G207 西欧中部沁旗巴勒格尔高乐镇至巴音花镇， G331 东欧中部沁旗满都保利格镇路段为强对流重度影响区域，就以上这些地方是强对流重度影响区域啊，影响交通旅游出行，其余的路段呢为轻到中度影响区，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么关注的重点以及建议是，首先我们东部地区的累计这个就是雨量比较大，对于交通运输旅游出行非常不利，交警部门也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的堵塞，应该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旅游人员最好是避免在地势低洼处长时间停留，必要时建议更改出行计划和安排，而且公众呢要关注到气象部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避开强对流天气时段出行，注意自身安全。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南部、乌拉盖、东欧中部沁旗东部、西欧中部沁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余部分地区是小阵雨或者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西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5级。明早8点至21号早8点钟，全蒙多云，乌拉盖有中雨，东欧中部沁旗东部、西乌中部沁旗有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偏西风6级，短时7级啊，就风还是挺大的，其余地区呢偏西风5级。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12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中雨，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硕镇中雨，最高气温27度，乌里亚斯泰镇中雨，最高气温28度，巴勒格尔高乐镇中雨，最高气温28度，别里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西马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中雨，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继续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中雨，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中雨，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中雨，最高气温28度，乌兰古台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最高气温24度，泰普斯御马苑中雨，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最高气温26度，多伦湖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最高气温24度，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中雨，最高气温28度，就今天温度还好啊，舒适度呢基本上都是0级，感觉舒适啊，25度及以上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有小到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检查车况，路程之上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我看了一下，你看昨天呢，大概我们锡林浩特市的这个天气状这个温度来说的话，昨天最高34度，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热度。今天28度还好，明天呢这个气温你倒是不能说腰斩吧，也快了，18度，降了10度之多。最低温呢从9度降7度啊，最低温降的还好。然后周日时候只有20度，那下周1、2、3啊都是20度、22度这个样子，到周四23度，从周五下周五开始啊29啊就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就是说这一周呢，从明天开始这个气温啊降的是非常快的。我们一直在说冷空气，这个冷东北冷窝啊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来关注中国天气网全国天气介绍。端午假期期间，6月19日至21日啊，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呢，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也比较的频繁。此外，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有所下滑，但是在华南一带高温逐渐增多，这些地方需要注意防暑。首先雨势啊，昨天强降雨就已经逐渐北台了，长江中下游降雨就明显发展。端午假期期间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出现刚才说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啊。同时东北、华北、黄淮多地呢进入到阵雨啊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说到，今天黄淮东南部、江淮大部、江南北部、华南北部以及中西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东部、云南西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啊，然后湖这个就是东北地区的西部、安徽还有这个像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中到大雨，湖北东部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这些地方有的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雨量比较强。后天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浙江大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南部、湖南北部西部、重庆的东南部中部、贵州东北部及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下周长江中下游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其中23号至26号新一轮降雨过程来袭哈。哎呀，这个老下雨也是蛮闹心的。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西部、华南西北部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中国天气网提醒啊，端午假期期间呢，江南北部、江淮、江汉一带吧，多地遭强降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出行，做好防滑措施啊，注意交通安全。对，没听错，防滑措施。气温方面，未来7天中东部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或者我们就是偏低的，其中西南部、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受频繁降雨或冷空气影响，对气温普遍会有所下滑。就是这今年的冷空气啊，就一波强似一波哈，总之呢总能从什么西伯利亚呀、蒙古呀，就是一路哈向我们这边推进。城市当中，合肥、武汉、南京21至23号最高气温多在25度左右，体感是清凉的。不过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发展增多，20号之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有较大范围的高温，福州、广州啊，将出现5到6天的连续高温，同时华南大部最低气温也将高达27度左右，暑热感全天在线，最低气温人家都27了。此外，受暖湿气流影响，上述地区气温升高的同时，相对湿度也比较高，体感会十分的闷热。这些地方大家如果去旅行的话，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相关措施啊。

接下来关注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6月17日至6月30日在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6月17日至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来自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100家。厂家万种的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5: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4: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6: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7: 风雨飘摇啊，枝叶连复啊，杜太白过去也经历过风雨，但是像这样飘摇的风雨，杜太白平生还是头一回遇到。这风雨不是从天上来的，而是众人的口水和唾沫。转眼之间，杜太白被淋成个落汤鸡。你成了招人烦的人，你成了招人厌的人，你成了被所有人抛弃的人。唾沫星子所到之处，寸草不生。众人都是一个个小火星，几个火星碰到一起成了火焰，众多火焰连到一起就成了大火。或者他们都是一个个小水滴，一些小水滴连在一起成了水洼，众多水洼连在一起成了河流，众多河流连在一起会奔向大海。杜太白一点点被大火吞噬了，被海水给淹没了，又像身上长满了虱子。杜太白小时候在杜家庄长过虱子，他小时候杜家庄的人身上都有虱子。一天，杜太白脱下棉袄捉虱子，衣服线缝里密密麻麻爬满了虱子。杜太白挤着虱子在衣服缝里面，发现一只公虱子正在这快乐着呢。他们发现杜太白发现了他们，杜太白用两只大拇指，因为他们想跑，跑步的已经来不及了，直接用两只大拇指的指甲盖用力一挤，让他们一起见了上帝。公血和母血混合在杜太白的指甲盖上，也混合在其他虱子的血中，这些混合的血也是杜太白的血，真解恨呀，还挺快乐的。还有一种解恨的办法是，杜太白他妈妈会点起一堆麦秸火，再把衣裳撑起来放在火上来烤。虱子呢受不了烘烤，噼里啪啦的掉在火里，腾起一股一股的青烟，一股一股焦糊的香气。接着穿上这暖乎乎的没有虱子的衣服，杜太白感到好舒畅呀。我想到我们小的时候用篦子梳头去，是吧，抓虱子，倒没他这么恐怖，但是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也是经历了这些的。如今到哪里去找这火呢？杜太白成了众人的俘虏，衡量有没有朋友在不在他顺遂的时候，而在他失意的时候。杜太白在延津也是有几个好朋友的，但他们都相信沉默是金，他们都怕引火烧身，没有一个人出头帮杜太白说一句话。真的朋友在哪里？不在生活中，在相册里，那里的友谊是固定的。杜太白一个人在跟众人搏斗，他怎么能够斗得过众人呢？一个人跟你翻脸，可以跟他不来往，生活跟你翻脸了，你难道不生活了不成？说万事自有公论，这不就是公论吗？吾以自明，自无以明。 杜太白叹息，哎，给我一口喘息的机会，没有。如今的盐津又如后蜀的花蕊夫人所说，14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当年后蜀皇帝孟尝率众人解的是甲，如今全县城解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杜太白成了人民公敌，杜太白皮开肉绽，引得众人兴高采烈，或者说世界因他而清洁。关键是咸猪手事件及他的发酵彻底断了杜太白的财路，谁家还敢请一个爱摸新娘子前胸的流氓当主持人呢？杜太白只好告别了这个职业，或者说这个职业告别了他。

在旁边拼命蹬踏板，这后轮是在空转的。让人奇怪的是，多太白夜里做梦到脱离现实，做得越来越形而上了。他似乎总在一个严肃的会议上，台下坐着万千的观众，他在台上做主旨发言。生活中、现实中，他没有发言的机会，而在梦中，他成了一个滔滔不绝的人。就如同在红白喜事上当主持人一样，在红白喜事上，他说的都是套话和水词，偶尔掉书袋加些警句提提神，但梦里说的全是形而上的话，也不掉书袋，说的全是杜太白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发言也不同于他过去在中学教书，在中学教书他也滔滔不绝，滔滔不绝是他的职业，但是在讲台上他说的是书里的话，是别人的话，现在说的是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思考。在所思所考中，杜太白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他突然又明白了，当年李商隐写《夜雨寄北》，又就是一个用形而上的意念，用一个不存在的想象来遮掩残酷的现实。杜太白过去不敢确认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老婆是活着还是死了，引起了他与曹武车的斗殴。杜太白也问过绘本上李商隐的老婆，李商隐的老婆扯到真相和真理上也没问出个所以然。现在他毫不犹豫地确认，当年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老婆已经死了。如果他老婆不死，他发不出这么悲凉的终曲。这诗好就好在他有些形而上，形而上会比现实更悲凉，曹武车还是错的。杜太白用自己人生的代价附带确定了唐诗的一个学问点。杜太白感到他愿意生活在这脱离现实的形而上的梦里，不愿意回到现实。

第十八章，在众人吞噬杜太白的间隙，田锦绣找他来了。杜太白正在家愣神儿，门锁转动，门被打开，田锦绣进来了。杜太白家的钥匙除了杜太白，只有田锦绣有。这把钥匙还是大年三十晚上杜太白交给田锦绣的。田锦绣进屋坐都没坐，站着说：“说点小事儿。”“啥事儿？”“咱俩得分手了。”杜太白明白，他愿意生活在形而上的梦里，不愿意回到现实，但现实还是找他来了。见面就说分手，这事儿不小啊。杜太白指指沙发，坐下，有事慢慢说，网上传的不是真的。田锦绣没坐，说照片上清清楚楚，也许是 P 的呢。不管 P 不 P， 全延津都说是真的，他就是真的。就算是真的，也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不代表这人整体烂透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啥例子？孔子知道吧？咋扯那么远呢？魏国国君的夫人叫南子，明知这女人不正经，孔子还是执意去见她。2000多年来也没妨碍孔子是圣人啊。圣人都犯这种错误，何况咱一个凡人，别以偏概全。孔子摸人家了吗？杜太白想了想，那倒没有。那不就得了，你是你，孔子是孔子。你再听我解释，其实我也没摸。哎呀，咱俩解释没用，事到如今，不管你做了还是没做，你在延津就是流氓。那你成了流氓，我如果嫁给你就成了淫妇，从今往后我还活不活了？杜太白怯懦地说，活当然得活，只是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事有些乱。不管乱不乱，咱都得快刀斩乱麻。见田锦绣主意已定，其态度不产生于第一反应，产生于第二和第三反应，再挽回也没有什么用。杜太白不再说什么，只是两人的婚礼的时间、地点、如何邀请宾客、婚后住在哪里、七只猫的安排，两人都商议好了。如今要分手了，等于当初白商议了。还有婚后的财政管理方式，两个人也确定了。杜太白把挣的钱如数上交，每个月田锦绣给杜太白发2000块钱零花钱。这制度的形成和确立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如今也烟消云散了。通往奴役和专制之路等于自动不存在了，哼，倒是把杜太白给解放了。问题是解放了杜太白也无处挣钱了，有没有奴役和专制之路，对于杜太白是一样的。被解放的杜太白不等

于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对他摆响。田锦绣把钥匙放到茶几上，把你家里的钥匙还给你吧，又不是我要落井下石，是众口铄金。众口铄金有这词儿吧？杜太白说有。连众口铄金田锦绣都会说了，燕京人的文化素质确实提高了，或者说通过杜太白的咸猪手事件，燕京人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这是不是杜太白给燕京做的另一种贡献呢？杜太白自己想着。所以啊，您这事儿呢可真不能怪我，要怪你就怪大家吧。杜太白明白了，点点头。田锦绣走后，杜太白又不明白了，大家是谁？街上走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跟田锦绣在一起见到的也是田锦绣，哪里有大家？但就是大家让田锦绣和杜太白分了手。好吧，今天这个分手了，后面还有前妻也来找他，然后呢？人生啊，这就是大起大落，一失足千古恨吧。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名字叫《看清一个人的最好方式》，文章作者宇文维林。世事易变，人心繁杂，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总要与人相交相处。然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谦谦君子，远离阴险小人，与己大有裨益。今天我们就分享《吕氏春秋》八官识人法，教各位彻底看清一个人。

首先是通则观其所礼，看一个显达的人要看他是否还谦逊有礼，温和待人。人生路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警示恒言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同红花盛开，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反而更加低调内敛。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遭遇不顺，壮志未酬，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人生得志，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常施善行。修好德行是获取成功的金钥匙，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二，贵则观其所进，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反之，推荐提拔沾亲带故且庸碌奸佞之人，则是滥用职权，任人唯亲。李氏春秋去私当中再有一则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晋国大夫齐奚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啊，获准出任南阳县令。而他的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故事都不是非常的这个了解，是吧？他的这个杀父仇人是春秋时期的一个这个大夫哈。那么这个正直廉洁的他的杀父仇人谢胡呢，到任之后是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深受百姓的好评。不久之后呢，这个齐奚又向晋平公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获准之后担任掌刑狱兵事的官员。所以呢，齐奚秉持公心，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深受晋平公和后世之人的称赞。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公无私，举贤荐能，堪称德高之人。第三，富则观其所养，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虽然说钱乃身外之物，但是许多越有钱的人越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终究必有灾殃，定要远离。诸葛亮的《诫子书》当中曾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只有内心宁静才能修养身心，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聚能。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济他人，从大处言，要热爱公益，行善积德。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复来。第四，听则观其所行，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识人辨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还要听其言，观其行。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不可交，不可信。增广贤文里曾有一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句话既已出口，即使用四匹马拉的车也无法追回。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商鞅变法之前为取信于民，在南门立了根木头，并且贴出告示说，只要有人将此木头搬到北
北门急赏50斤。有个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将木头搬到了北门，立刻获赏50斤。这就是《资治通鉴》当中立木取信的故事。守信的人不会胡吹海侃，也不会轻易许诺，而是三思而后言，言出必行，行必有果。说到做到的人最值得信任，遇到要珍惜。止则观其所好，通过一人的爱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质。谁都有爱好，特别是业余爱好，最能看出人的心性品质。礼记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再隐蔽再细微的言行都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因此有修养的人即便独处也会谨慎不苟。慎独就是独处或者闲下来的时候依旧心存敬畏，谨慎言行，心平气和，修养德行。闲暇之余，有人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也有人琴棋书画听歌写作。人的爱好无论好坏，都能看出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面。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嘛。无论是穿衣还是戴帽，因心性和喜好有异，自然选择就会不同。爱好低俗的人要远离，爱好高雅的人可深交。第六，习则观其所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只有相处的久了，真正的熟络了，

熟络了，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刚烈耿直、足智多谋的陈宫，因久闻曹操大名，放弃县令的官职，追随曹操，助其得允州，拜黄巾军，可谓居功甚伟。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之后，随口而出宁叫我父天下人，不叫天下人父母，让陈宫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于是愤而离去。古人云，习与性成，圣贤同归。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辨析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说明人品太差，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说明诚实可靠，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七，穷则观其所不受。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才会有大出息。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心智如磐，能成大事，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穷困潦倒时拒不接受什么。因为一个人在穷困之时最容易改变自己的心智和气节。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一生穷困，颇有贤明。鲁缪公多次命人送肉食给子思，最后一次子思生气地将来人赶出家门之后说，原来国君竟然把我当作狗马，像牲畜一样圈养。孟子认为，国君若真心尊重子思，就应当在第一次馈赠时让使者说明旨意，那么之后的馈赠子思就不用再磕头接受了。岳阳子期当中啊，有一句说，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有志气的人即使再渴也不喝盗泉的水，清廉的人即使再饿也不接受嗟来之食。盗泉之水损清白，嗟来之食损尊严。总想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不仅有失尊严，而且会消磨意志，无所作为。人穷志不穷的人，终有抬头之日。第八，贱则观其所不为。人地位低没关系，贱指的是地位低，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尊严才活得有境界。活得有没有尊严，有没有境界，跟地位高低没有关系，靠的是自己所持有的人生态度。地位再高，也有许多卑躬屈膝之人；地位再低，也不缺乏洒脱高洁之士。齐国的晏子身材矮小，被齐王派遣出使这个楚国。那么楚国命人指着城门旁的一个小洞叫他进城，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子则笑着说，没想到楚国的城门竟然小如狗洞，我出的是狗国吗？出使的是狗国吗？楚国的迎宾大臣羞愧难当，赶紧带着他从大门进城。诚如孟子所说，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真正有气节的人，即使贫贱操守也不动摇，即便威压意志也不屈服。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哪怕地位低下身份卑微，也要做人有底线，做事有原则。地位低的人还能不卑不亢，不失骨气，乃真正的高人。曾国藩曾说，大指易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识人辨人，大处不应该放过，但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细微之处分辨清浊，做出取舍。人心最难测，却有窥探之法。吕氏春秋八官识人法的核心要义就在于通过一个人在顺境或逆境中的表现，辨识判断其人品德行。前六官通贵富听止习是身处顺境，要看其能否约束自己关爱他人。后两官穷贱则是身处逆境，要看其能否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归结起来，值得深交之人的特征就是顺境不骄横，厚德载物，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余生啊，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做一个朋友满天下。

本来找了一首歌，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后来的我们多多少少适合情歌了哈，所以来找到王铮亮就是陈楚生、苏醒、张远、陆虎、王栎鑫他们这首歌曲《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应该是陆虎所写吧，就是把他们这些是吧0716老友组合就一直在一起的人嘛，一个是要识人，还有就是识人之后啊，想说到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什么样的人同行是真的很重要的。即便你原来可能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相信在一些这样不是很好的人身边久了，慢慢的也会发生改变。即便你是一个可能稍有这个就是在德行啊或某些方面有欠缺的人，你跟着这样好的人一直在不停的这样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自觉的被怎么说影响啊，或者说这个学习之后是吧，模仿之后慢慢也会变。总之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好朋友，不在多在精吧，希望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好朋友。今天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9: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8: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9: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

0: 视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各位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通过电波问候您。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在下午16点整到17点整为大家送出的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在这里祝各位端午安康。 我们的节目依然在直播，继续呢会从文化和旅行的双重角度为大家解密中国的大好河山，一起带您呢在心灵的远方构筑一个自己的温暖的城堡。那说到这里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主要话题内容。 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延续昨天耳朵享旅行的旅行推送地的一些介绍。那端午节去哪玩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刚刚好。昨天给大家介绍的地方哈，可以看赛龙舟，可以吃酸酸的杨梅，还可以欣赏到不一样的山水奇观。那今天的三座小城也是独具代表，想要了解他们具体的联络方式还有具体的落地方式，稍后听我们的直播耳朵享旅行就可以了。第二站行程呢，除了为大家推送公益信息还有天气预报， 让您提前预知明天的出行状况之外呢，还会有一档专门解说端午节这个节日背后故事的节目，叫做说文解字国学馆。那稍后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从家国情怀的角度分享为什么端午

0: 很多小伙伴可能都遭遇到了一些创伤啊，就感觉这个天气在创我啊、哦，好好的我去夜变化，所以稍后呢，邀请大家额外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预报哈。好，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走进直播，直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或者呢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留言消息，或者直接在首页关注短视频。好，我是阿蒙，这里是旅行四季，稍后的直播走进耳朵。想旅行，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4: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5: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8: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8: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8: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

听到这样的音乐哈，就觉得哇好美呀，要出去玩了，一副春和景明的样子。但是如果说春天呢是这种悄然入梦的话，那夏天的热烈哈也请你赶紧接收。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又要和大家一起讨论在端午节去哪玩这个话题了。其实呢，换个地方过节已经成了很多朋友在假期的首选。你看啊，端午假期呢只有三天，去得太远呢时间不太够，去太热门的话，哎，又去看人挤人。如果呢大家还没想好啊到底去哪里，不妨呢今天接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旅行地。这三个旅行地呢既有人文又有风景，能看山海湖河，也能感受到节日气氛。有些风景哈还是季节性的限定，也许呢刚好能够装得下一个三天的假期。昨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广西河池的凤山啊，这是一座把山掏空的广西的秘境。很多朋友喜欢广西哈，就因为这里的风土人情特别的带劲。还有人呢喜欢说看这种龙舟小哥的健硕的肌肉，没错，去广东佛山，因为呢这里是端午节最有节味的气候地之一。另外呢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哈，就是能够让你吃上一顿好的美味的杨梅的浙江宁波。这里呢有湖海风景和初夏鲜味兼备的这种风情。那么说到这里哈，今天我们接续这三座美丽小城后方，给大家呢再来提供更多的可选性。我们来说说福建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听过漳州啊？哎，据说呢现在漳州啊已经被誉为是在福建省里哈最适合慢下来的城市之一了。如果觉得厦门消费高，如果觉得其他地方不太熟悉，那么不妨呢可以在热闹的福建哈去落幕，走到漳州来，然后呢慢慢地感受一下真正的闽南风情。说到漳州哈，它呢是山海兼备，比如说呢向东九龙江一路能够入海，串联起了海湾、渔港和滨海的风景。而向西呢，山岭起伏，土楼呢散落其间，没有太强所谓的网红打卡感，但是呢非常适合在端午假期呢去慢慢的逛游。尤其呢说到这个福建漳州的东山县哈，从航拍的角度来看哈，它好像冒着仙气儿一样。它的这种山海气质呢其实很早就形成了，因为靠海的一面呢在粤港啊曾经见证过海上贸易的繁盛，也让漳州成为了闽南重要的侨乡之一。最近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阿嬷的情书哈，里面呢取景地也和这里有关。所以啊直到今天，这种开放留下的痕迹依然呢藏在城市街巷与建筑的细节里，你只有静悄悄地走进它，才能看到它背后最美的人文故事。好，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福建漳州有一个具体的山里的风景哈，就是漳州啊它现存很多数量的土楼啊。说到这个土楼呢，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它又是为什么会依存下来呢？其实啊这个土楼呢，它呢属于遗落在山间的一份美好。因为啊像在福建省的漳州的南靖啊、化安啊等地区，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夯土的居民建筑群，其实呢他们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按照历史盘点的话，

它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他们当时啊，先民们以生土为主材料，采用夯筑技艺去建造，形态多样，包括像圆楼啊、方楼，还有椭圆楼等等。他们呢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呢，聚族而居，就是整个这个族群他们就在这里啊，要是攻防可易可守，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强大的防御防盗系统。尤其漳州的这个南靖土楼群啊，它是最牛的。据说呢，拥有1300多座的土楼啊，其中呢还有一个叫做田螺坑土楼群啊，他们有一个传说当中的四菜一汤的布局哈，还有像云水谣古镇和桂楼啊、怀远楼是最为知名的。那么这些土楼呢，不仅体现了闽南和客家文化的融合，还展现了我们中国最引以为傲的精湛的建筑工艺和家族的伦理观念。那既然说到这样的一个群山之间的隐士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就要了解一个他们族群的生活方式了。他呢其实在这个福建哈，属于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景观啊。那相比更热门的这个土楼目的地哈，这里我们刚才介绍的漳州的土楼呢，它好像很安静一样。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说说它的这个四菜一汤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咱们就是家里摆放的这个茶几也好哈，或者说是圆桌菜也好，咱们不是都是要把这个汤放到中间，然后四边的菜围着嘛？它恰好就是这样，就是圆盘的这个椭圆或者是圆盘的这样一个土楼哈，围在四方角，中间是一个大方角的这样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土楼，就是形成了四加一的模式。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哈，于是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漳州南靖四菜一汤土楼啊，真的是四菜一汤啊。那来到漳州呢，这个古城也是值得花时间走一走的。那这里呢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原住民生活，比如说像古街巷，还有骑楼、老字号，还有居民区，就这样交融在一起了。街边呢多的是那些不上班的喝茶聊天的人，还有骑车经过的居民们哈，就让古城呢依然觉得它是保有真实的生活感的，就那种画面是非常真实的哈。而且呢漳州也很适合抬头看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们这个建筑群哈，有燕尾井啊，还有简瓷雕，还有红砖的这个古厝，它呢是典型的闽南风格啊。而且呢闽南这个地方它很神奇哈，怎么神奇呢？因为它受外来的一些海外文化影响的，形成了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以为这个字念翻哈，其实不是，是波仔楼，还有万国窗啊，让这个城市呢多了一层侨乡的气质啊。说白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哈，它是层峦叠嶂的，会让你觉得一层傲着一层。而且很多的建筑呢并不在景区里，而是非常自然的融进日常生活的，就是你在外面可能正翘首以盼的人发现，哎，走出来一个居民，哦，你在参观我家呀，很有意思哈。尤其这个万国窗哈，它是漳州古城当中中西合璧建筑的独特的这个窗棂子的设计，因为呢每一户的窗棂的样式各异，融合多国风格而形成得名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喜欢这种建筑文化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哈。尤其我手里拿到的这个资料显示，呵，我们以为它好像是知足常乐，后来发现它其实不是，它是非常贪心的。因为从时空上来说哈，从唐宋到民国所有的建筑印记在福建漳州都能找到，所以说它叫万国窗。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生活气息哈。如果说您端午假期去漳州的话，可能不会特别有强烈的那种景点的冲击感，就是你会觉得我就是去到别人家做个客，我不是去到那种就是景点啊，没有太多的仪式感。但是呢这种冲击感少了，反而呢会让你觉得住得更舒服，特别适合哈找一个民宿去住一住，然后呢感受一下这个飞流直下3000尺的瀑布。可能朋友说，哎，那不是这个庐山吗？不不不， 在这里哈，它的飞瀑也很多，也许呢就不是那种就是很雄浑的景区的特质，但是它会给你感觉说，哎，这就是我们家后花园，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哎，如果有机会的话，来看看这里的建筑，来一起感受一下漳州刚才提到的飞流直下的灵通飞瀑，非常的好看。你可以坐在这里一边赏景，一边看这个银河一般的瀑布在你面前铺展成列。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景观啊，我觉得适合大家呢

好，再来说说啊，这个中国很多的一些纪实文学当中哈，大家知道有《滕王阁记》，还有什么呢，《岳阳楼记》，很难去这个背诵的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湖南的岳阳，因为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个地方？ 在端午啊，它有一个源头，我们要在这个源头之地呢过一次真正的端午。说到这里呢，很多人过端午哈，咱们会吃粽子，也看龙舟，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哈，其实呢在岳阳这个地方呢，其实它的端午文化呢才是真正的给我们带来一种归属感的。那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说啊，我都不知道，现在你知道咯， 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真正的端午的源头岳阳的汨罗，它呢被认为是端午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为什么呢？2000多年前那一位屈原大夫投了汨罗江，此后哈纪念屈原赛龙舟包粽子的传统才逐渐在全国逐渐流传开来。正因为如此哈， 端午去岳阳，我觉得比平时更有节日感。那岳阳呢是一座典型的江湖城市哈，没错，这里的烟酒气息太浓了啊。这个烟呢是什么呢？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烟啊，这个酒呢，就是因为它当地啊，如果说你喝上一杯酒哈，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端午节的氛围哈会更有这种仪式感。它北临长江，怀抱洞庭湖啊，这个洞庭湖水啊养了八方的地方啊，还有呢汨罗江又从城边流 过。 岳阳呢和水的关系就是写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那

它是那个就是烧腊的腊啊，月字旁啊加一个珍惜的惜，腊鱼啊，还有全鱼宴，它是洞庭湖能够冲上岸来的美味和鲜味。那至于夏天的这个小龙虾和烧烤哈，又是另外的一种热闹了。尤其到了夜晚哈，街边的烧烤摊开，烤牛油、烤鲫鱼啊，配上啤酒，很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就坐到深夜。你看我跟你说哈，烟酒不离手嘛，这个烟呢是景色帽的烟，酒呢就是当地的这个酒文化，非常的有意思哟。好，再往下聊哈，这就要聊到这个汨罗江上的龙舟赛了。如果说呢，去洞庭湖吹吹风，去汨罗江看看龙舟，晚上呢找一家当地的烧烤摊儿往这儿一坐，这样的岳阳哈，刚好适合三天假期的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想象一下哈，你和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一起哈，在2026与1046这个穿梭时空的这样一个状况下，你们一起思想碰撞了，对不对？你们的感受一下子呢，就已经让你感受到了这种灵魂的互通，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想象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而我们的高尚人格和远大抱负也许呢就在这一刻又再一次的清洗到了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有理想的过江之计。

好，最后一站呢，带您去西部看一看哈。哎，有没有朋友了解到西部这个地方呢？没错，这个地方呢，很少有朋友专门为它而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路过，但是如果说真的行程够的话，来到宁夏的中卫走一走，三天假期可以圆一次真正的西北的梦。 那么说到大西北啊，其实中卫呢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那么首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很多出名的地儿啊，像什么敦煌、新疆、青海啊，但是很容易呢就忽略了面积并不大的宁夏。事实上啊，这里呢浓缩了很多人对西北的完美的想象。你看，你想要沙漠，它有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啊。那个时候哈，这个李白去的华山，他看的黄河之水，其实他远眺的是哪儿？就是宁夏中卫这里啊。还有往下走 沿着这边和青海相接，它有戈壁滩，还有长河落日圆，都在这里嘛。同时呢，又多了一些医疗之外的柔和，就是它不会那种给你觉得很闷很燥的感觉，反而呢，来到中卫，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啊，就是黄河和沙漠既然在同一个图层，靠得这么近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地方哈，叫做沙坡头啊，腾格里沙漠呢是一路延展到了黄河边，一边呢是起伏的沙海，一边是奔流的河水。 非常少见的啊，这个西北的一个特征就是大漠与长河同框。那么这也是很多人第一次了解到了那首诗句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道理。很多人可能在背这首诗的时候就觉得哈，一半沙漠一半黄河，这样的景色真的有吗？有，绝对有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只有探寻，只有去远眺，才能知道它的辽阔在哪里。

这个景色呢真的很漂亮哈，尤其喜欢体验感的朋友可以去当地呢去排排队坐这个羊皮筏子去漂流黄河，体验一下沙漠的越野，还有骑骑骆驼啊，玩一玩滑沙。那么喜欢拍照的朋友啊，不要错过呢通往北长滩的66号公路。哎，很多朋友说，哎，我们西湖骑有99号，我回山达克公园呢还有现在的这个音乐公路，其实他们的这个方向感哈不太一样，但是呢上去的体验感呢是差不离的。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讲究一个笔直啊，就是一路就是到无人区的感觉，笔直的道路延伸向荒野，很有这种西部电影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他们这边和这个美国这边的好像这个错落感更像一点，就是因为我们99号公路两边的风景更美一点嘛。我觉得那边它毕竟有沙漠，我们这边是绿洲啊，不太一样。就是宁夏中卫的66号公路啊，很有意思。那么到了夜晚呢，中卫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它就感觉像是什么呢，咱们锡林郭勒盟的正镶白旗附体了啊。大家知道正镶白旗的这个星空非常好看哈，但是在中卫这个地方它晚上的星星也很漂亮哇，晴天多，光污染特别少，是国内最有名的观景地之一。

天气好的时候呢，这个银河哈、就能肉眼可见，说还去什么挪威呀、对不对，还去什么这个世界的边角啊，就来这儿吧，对吧。沙漠、黄河和星空同时出现，很多人记忆当中呢，典型的这个大西北时刻就来临了。可能很多朋友说，你说的这么文艺，我不懂啥东西。好，我们来说一下大西北时刻哈。其实呢，它指的是西北地区体验到的壮丽自然景观和独特人文风情的难忘瞬间。很多的朋友打卡地的话，他都会选这样的一些这个大西北时间，比如说七八月份去看油菜花海啊，丹霞红润；九十月份的话是胡杨金黄，秋色苍茫；然后呢，五六月份选择中卫的沙漠和黄河同框，还有张掖的七彩丹霞和额济纳的胡杨林，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大西北时刻。嗯，网络上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多懂一些的。好，我们再往下说。其实呢，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银川啊，就是挨着的这个地方一起安排进路线。很多人呢对西北的印象就是干燥粗犷，但是银川有一些例外哈，因为黄河在这里灌溉，带来了大片的湖泊湿地，塞上江南呢就是它的别名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银川啊和中卫就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反差，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王维那首诗里提到的哈，叫做《使之塞上》，里面提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萧关逢侯骑。那到底啊，这个骑兵来了没有？来了啊，来到这里呢，欣赏到的是湖城山水色。而且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古建筑哈、就是宁夏银川的西夏王陵啊，它其实从外面看就跟个土包包是一样的，但是它是非常有这个考古价值的。它是这个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的这个遗址群啊，它是在贺兰山的东麓，占地50平方公里啊，有9座帝陵和271座的陪墓葬，这个墓葬群，它也是这种夯土塔式啊。而且呢，在这里有这个西夏陵博物馆，你可以去看一看，不是专看陵墓哈，你就是去采风，对不对？好，总结一下，3天时间可能不足以抵达太远的地方，但是足够大家换一种心情了哈，去看一下这个地下奇观，吹一吹海风，赶上一场热闹的龙舟赛，或者呢是慢慢的走进一座城市的日常。有的时候呢，找到一座刚刚好的城市呢，整个假期就会变得非常值得。所以朋友们，不要再觉得哈，有一些地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到，其实有的时候呢，只是你没有找到它的路径。来吧，我们一起带您去啊，我们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假期。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介绍的端午节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热情的分享啊，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来听一首歌，南征北战带来热情节拍，希望呢这个夏季让你觉得不再宁静，而是热络非凡，一起感受一下真正的旅行节奏。热情节拍送给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

好，下面时间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五级。明天白天，乌拉盖有中雨，东北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西北部地区呢有西北风五到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呢是西北风五级。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转晴，偏西风五到六级，短时七级。下面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变化。半夜湖朔镇有中雨，13到18度；乌里雅斯泰镇有中雨，12到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中雨，12到19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阵雨，6度到1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6度到18度；阿联浩特多云转晴，5度到18度；萨克塔拉镇有小阵雨，6度到19度；谢马拉格镇有小阵雨，5度到16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5度到15度；宝昌镇有中雨，5度到15度；上都镇有中雨，7度到16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8度到16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中雨，西北风五级，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五级，最高气温是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是8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来到国学馆，我是主持人阿蒙，一起呢祝福各位端午安康。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在一片粽叶之后藏着的千年家国情，一起来解读端午节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端午节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 其实呢，作为中国传统的四大节日之一啊，端午节呢，它横亘了2000余年的光阴，从古时呢驱邪防疫的节气，变成如今阖家安康、缅怀先贤的民俗佳节，一粽一千年，一念念屈原。这个烟火满满的日子，我们藏着古老的起源，千年的风骨，也藏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思念和情怀。 首先呢，它曾经啊叫做端午重五和玉兰节，固定时间呢是农历的5月初五，而最早的端午呢其实并非为了纪念屈原，而是上古先民们顺应节气趋疫祈福的时定节日。因为啊农历的5月仲夏呢阳气鼎盛，蚊虫滋生，疫病易发，古人呢就认为啊这个五月呢是毒月，所以呢初五呢又是毒日啊，于是呢衍生出了挂艾草啊佩戴香囊净身玉兰等等习俗， 用来驱避蚊虫、避邪气、保平安，也是咱们先民朋友们顺应自然、养生防疫的大智慧。但是呢，后面因为有了屈原，因为有了这一位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政治家和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的投壶，也成为了一个千年不变的风骨存在。屈原和端午的千古羁绊也由此开始。 屈原其人啊，心怀家国，一心报国，主张呢变法图强，联齐抗秦，一心守护的是这一方楚国山河。奈何呀，遭奸臣谗言陷害，被楚王呢多次排挤，多次流放，可谓半生漂泊在江湖之上。 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在公元前的278年呢，秦国终于哈通过一些谋略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当时啊， 故国沦陷，山河真正的破碎了，那目睹家国的覆灭，满心的抱负无处安放啊，屈原其人悲愤至极，于是呢就选在了农历5月初五，纵身投入到了汨罗江，以身殉国，终年62岁。那么百姓啊感慨啊，屈原这人啊清正高洁， 爱国爱民，不忍鱼虾啃食其身躯，于是哈纷纷自发的下湖划船打捞，同时呢投糯米粽子到江里去投喂这些鱼虾，来护佑屈原的躯体。那久而久之呢，端午赛龙舟包粽子就和缅怀屈原绑定在了一起。 那么在魏晋之后，端午纪念屈原也成为了全民共识。那这个节日呢，从此多了一份忠义爱国、清白不屈的精神底色。

那说到这里啊，历经了千年的演变，端午的习俗呢也是代代相传，每一项的习俗背后呢都是寓意平安顺遂。比如说我们吃粽子，这是端午的核心习俗，古代的时候呢用粽叶包裹着糯米投浆去祭拜屈原，而如今呢变为了合家吃食啊，我们不给这个鱼虾吃，我们自己来尝一尝，甜粽软糯清甜， 鲜粽啊，鲜香醇厚，一夜粽叶裹住了烟火，一口糯米也承载了思念，寓意平安安康。还有第二项赛龙舟，赛龙舟呢是起源于百姓划船打捞屈原，后来呢演变为端午的民俗赛事，比如说像龙舟竞渡、击鼓争先，既是祈福风调雨顺，也寓意奋勇向前，团结同心的一种精气神。 还有像挂菖蒲、挂艾草啊，民间俗语呢，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清晨呢，家家户户都是悬挂艾草、菖蒲，二者自带清香，可驱避蚊虫、净化空气。古人也认为啊，可以驱邪纳福、守护家人平安。还有呢，就是佩戴香囊，比如说很多的孩童啊、女子佩戴中药香囊，香囊里呢装有艾草、丁香、白芷等等中草药，清香宜人，避讳 防虫啊，那么寓意呢就是祈福安康、岁岁无忧。另外呢，还有一些地方哈，它会点雄黄酒、祭五彩绳啊。大家可能还记得雷峰塔下的

白娘子是喝了雄黄酒露的原形，对不对？那古时呢，在端午啊，以雄黄酒，孩童呢额头点雄黄，它呢其实避的就是蚊虫，还有毒蛇，还有呢这个手腕脚腕的系上五彩的丝绳，寓意呢是锁住福气，驱除灾祸，祈福整年的平安健康。有人说啊，这个端午呢它是热闹的，龙舟激荡，粽叶飘香，人间烟火团圆。也有人说啊，端午是深情的，缅怀屈原，怀赤子之心，守家国大义。而在春节哈，我们是念团圆，清明呢念的是故人，端午呢念的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的风骨。屈原一生啊，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安能浩浩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清白做人，赤诚爱国，不忘初心，这才是端午留给我们最好的一份传承。所以呢，在最后呢，愿各位岁岁端午人间安康，愿各位心怀赤诚，不负家国，祝大家端午安康，平安喜乐。好，我是主持人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也感谢您呢留守在直播的行程当中，每一天呢都和您日夜相伴，每一天呢都让交通广播和海通和广播成为大家在路上最好的一份叮咛和问候。好，稍后的直播呢会有其他节目安排，祝您端午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水有形状吗？
3: 形状吗？
2: 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4: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八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5: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6: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7: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1: 这风情万种，
0: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

0: 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乐不停，陪伴不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 99.4 或 97.5 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欢迎大家走进本期的光影留声，音乐是时光的书签，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青春记忆。今天我们精选六首传唱金曲，从爱情的遗憾再到释然洒脱，带您重温心底的旋律，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
1: 是的，那首先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远所演唱的《嘉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年少的爱情总是带着倔强，明明深爱却因赌气而不肯低头，直到失去才追悔莫及。周杰伦的退后就是这样的，经典的周氏旋律，轻快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他独有的唱腔把无奈和懊悔唱得格外动人。
1: 是的，这首歌呢是无数人的青春白月光，旋律一响就梦回青涩的校园时光，感受那份年少爱恋的懵懂与遗憾。我们一起再来回味一下。

0: 当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纠缠不如放手。范逸臣的《放生》便是这一份清醒的洒脱。
1: 没错，那这首歌曲呢，告诉我们不爱了就体面放手，不相互折磨，还给彼此自由，是对过往情感最好的交代。那这份洒脱呢，也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我们一起再来回味一下。

0: 爱情有悲欢，人间呢却总有温暖。王菲的《人间》就是最治愈的答案。天后空灵的嗓音，再搭配上舒缓的旋律，把人生哲理唱得温润动人。
1: 没错，那这首歌呢，用最质朴的歌词安慰我们：人生虽有坎坷，但美好常在。无论经历什么，都要相信生活值得。听完呢，瞬间抚平所有的焦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看到爱情悲欢便多了一份通透和洒脱，那英的一笑而过就诠释了这一份态度。
1: 没错，那这首歌呢没有纠结伤感，而是唱出了敢爱敢恨的利落，不纠缠不执念，对过往伤痛一笑置之，这份洒脱的爱情观让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歌曲。

最后让我们把心事说给大海，张惠妹的《听海》堪称是情歌里的经典，把细腻的情感唱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来自张惠妹《听海》。

0: 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六首经典的旋律藏着六首不同的情感，也承载着我们满满的回忆。
1: 是的，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隔壁湾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动。

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大家的大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今天过得开心吗？今天小童姐姐也安排了好多好听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今天我们第一站当然还是童话宝盒啦，每一次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份宝盒礼物送给大家。今天打开它，你会听到的是一篇小喇叭的红色广播剧《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小童姐姐在小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听这个红色故事，而且小英雄王二小这个故事听起来，虽然在中间呢有很多让人揪心的这个情节，还好最后我们是胜利的。今天就带小朋友们还有听过的同学们重温一下，后面呢还有今天带来的跟我读课文环节。今天我们听到的会是二年级的黄雨欣同学为大家带来自己的课文朗读作品《葡萄歌》。如果有同学已经学过了这篇课文的话，跟着他一起继续朗读一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还是先来听故事，打开童话宝盒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

的小战士吗？你想听那些战斗英雄的故事吗？今天啊，我就给你讲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小英雄的故事。这个小英雄叫王二小，是一个放牛娃。那一年啊，他才13岁。

是5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日本鬼子侵略了咱们中国，到处杀人放火抢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跟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场战争啊，是相当残酷

相当艰苦的。在太行山区有一个放牛娃，名叫王二小。王二小住的山村在大山里，这里呀、早就来了八路军。为了更好地打日本鬼子，在村子里还有一个八路军的后方机关。二小呢，常和八路军的叔叔阿姨们在一起唱歌认字，他可喜欢八路军呢。王二小13岁那年的秋天，八路军帮助老百姓刚刚收完了地里的庄稼，家家户户都有了粮食，大家都非常高兴。老大爷老大娘们乐呵呵地说，嘿，今年的收成真好啊，有八路军帮助咱们，今年可以过一个好年了。可是啊，日本鬼子看到老百姓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就来抢粮食了。

队长知道日本鬼子快要来了，就把民兵们组织起来，帮助老百姓们把粮食都藏了起来，还在大山里啊配合八路军设下了埋伏圈，等着敌人钻进埋伏圈好消灭他们。

号这一天，倒流娃王二小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地赶着牛，唱着山歌，到山上放牛去了。就在这时候啊，一对日本鬼子也悄悄地进了山，他们要找老百姓的粮食，还想破坏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在离王二小住的村子不远了，日本鬼子走迷了路，在山沟里啊转来转去，越走越迷糊，怎么也找不到进村子的山路。鬼子队长急得团团乱转，

边传来了歌声，他们赶紧翻过一个山沟，等走近了一看，原来是一个放牛的小孩子。这群鬼子叽里咕噜地跑过去，把这个小孩抓住了。这个小孩是谁呀？他就是王二小。日本鬼子抓住了王二小，用刺刀顶住他的后背，让他给鬼子们带路。王二小看着这群日本兵张牙舞爪的朝他乱叫，其实也挺害怕的。他知道鬼子是让他带路去抓八路军叔叔，去抢老百姓的粮食。他想起了爸爸，想起了妈妈，想起了村干部，想起了八路军武工队的叔叔伯伯，也想起了他的小伙伴们，还有那刚刚打下来的金黄黄的粮食。日本鬼子要是进了村，就要杀人放火烧房子抢粮食，乡亲们就要遭殃了。王二小好像看到日本鬼子的刺刀上淌着血，父老乡亲们和八路军的干部倒在血泊里，粮食让鬼子一车一车地拉走了，村子里处处着着火。

眼看着村子里的人受日本鬼子的欺侮，他决定即使自己死了，也要保住粮食，也要保住八路军的后方机关，保住全村人的性命。想到这儿啊，王二小觉得自己勇敢起来了。他知道八路军武工队设下的埋伏圈在哪儿，对，把日本鬼子带到埋伏圈里去，让八路军和武工队消灭他们，自己即使牺牲了也是值得的。对，就这么办。

霞假装非常害怕的样子，答应带领鬼子进村。二霞赶起了牛，带着这群鬼子呀，在山沟沟里先转了几个圈，然后呢，就悄悄地把他们朝埋伏圈里去了。

伏在山顶上的八路军和武工队的叔叔们发现了敌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把机枪、小炮、手榴弹都准备好了。等日本鬼子走近了，队长一声令下，打！战士们呀，这个放枪，那个开炮，有的扔手榴弹。日本鬼子立刻被打得昏头转向，不知道这些八路军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他们那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

色队长一看，知道上了王二小的当了，他恶狠狠地举起刺刀，一下子就把王二小挑了起来，摔死在一块大石头上。我们的小英雄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倒在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上。

消灭了，战斗胜利了，八路军的后方机关保住了，老百姓的粮食也保住了，可是咱们的小英雄王二小却牺牲了。为了纪念他，人们写了一首歌，歌的名字就叫《歌唱二小放牛郎》。

0: 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上班时，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
5: 放心。
2: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8: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7: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9: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0: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1: 叮咚，放学铃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12: 每天18:00，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0: 那里出产水果，五月有桑葚，六月有杏子、无花果，到了七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就成熟了。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葡萄一大串一大串的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正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收下来的葡萄有的运到城市去，有的运到晾房里制成葡萄干。晾房修在山坡上，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钉着许多木架子，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热空气让水分蒸发掉，就成了葡萄干。这里生产的葡萄干颜色鲜，味道甜，非常有名。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1: 感谢黄艺昕同学的朗读作品《葡萄沟》。已经学过这篇课文的同学们回家也可以复读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成长嘉年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同学们小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童姐姐，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

0: 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2: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3: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5: 压实，
6: 对，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7: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
5: 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5: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3: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3: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

0: 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初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0: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

0: 和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银汉节约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5: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6: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1: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0: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

0: 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

0: D 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凝聚社会正能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老天爷帮着抓着他这个败类。他扔掉了烟头，转身上床，心又怦然急跳起来。也不对呀，如果妻子欧阳金跟这个丁义珍有经济利益关系，丁义珍被捕把他咬出来，不就直接把我李达康装进去了吗？思来想去啊，无所适从，怎么办？李达康越发发觉丁义珍的失踪诡异离奇，也许是套中有套。那么这个诡秘的抓捕之夜最初并无诡秘征兆，咱们压下李达康暂且不表，单说抓捕丁义珍这件事儿，侦查一处处长陆亦可亲自坐镇国宾馆大堂，让侦查员张华华在这个宴会厅的门口监视着丁义珍的一举一动。另一个侦查员周正被安排在警车当中，守候着国宾馆的大门。陆亦可啊，办案经验丰富，此前从没出过大的差错。张华华通过耳麦，每隔几分钟就向他汇报一次，简直那就是现场直播。丁义珍举着酒杯发表讲话，为市委书记李达康是大唱赞歌啊！同志们呐，咱们得感谢李达康书记啊！达康书记神通广大，为百姓办好事儿啊！啊，我们这省会城市荆州有今天这个战果政绩，都得感谢达康书记啊！来来来，为达康书记干一杯！那房地产的老板们是排着队向丁义珍敬酒，那马屁拍的肉麻。我们这位丁义珍是醉态百出，摇摇晃晃都快站不住了。后来回想啊，也不是没有漏洞。张华华所站的位置只能看见丁义珍的背影，丁义珍的脸对着落地玻璃窗外的湖景，那是主人的座位。张华华怎么也不明白，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那个市府办公室孙主任顶替了丁义珍的位置。孙主任的体型和这个丁义珍相似，都是个矮胖子，这天又都穿的银灰色西装，从这个背影看是一模一样。当张华华向上边汇报一切现场一切正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下了。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他马上向这个陆亦可报告，说丁市长的轿车悄悄地驶出了大门，往这个解放大道那边开去了。啊！陆亦可不由得一惊啊，领导还在喝酒，这司机怎么擅自离开呢？跑了？干嘛去？干私活去了？是干黑的去了？不对呀！偏在这时啊，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让他拘捕丁义珍，不必再等省委的指示。陆亦可和张华华是冲进宴会厅，到了这个主桌前，才发现 这个一模一样的背影竟是孙主任。陆一口把孙主任拉到一边询问丁义珍的去向，这孙主任就说了，这个丁市长啊，方才接到了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说明天要汇报工作，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哎呀，陆亦可知道坏事了，向陈海报告，紧接着马上带队是上楼搜寻。丁义珍在这个国宾馆常年包一个房间，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等陆亦可带人冲进房间，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摆着。丁义珍好像真的在这儿准备什么材料似的，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洋酒也放在茶几上。那么种种迹象表明，丁义珍并没有走远，甚至可能就在卫生间呢。干警当一脚把卫生间踢开一看，空无一人。嗖！马上陆亦可命令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是一间一间的搜索，一间间的查找，结果是一无所获。陆亦可啊，这汗可下来了，湿透了内衣呀、啊！从来没遇到这么一种情况，这太奇了怪了啊！活生生一个大活人就在眼皮底下像变戏法一样蹭楞没了。
10: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11: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10: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12: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13: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9: 这是一个犯罪分子啊！这跑哪儿去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这么大个副市长就溜了。嘿，这位30多岁的熟女啊，平日陆亦可可是孤傲，处处洁身自好啊，至今呢还是单身呢。平日说话很横很冲，现在跟谁说话都像低三下四似的，像没有底气是一样。他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接到这个陆亦可的电话呀，这个陈海开着车就赶到了国宾馆，同时调动二组三组分头到丁义珍的家中市长办公室去搜查。这个雨是越下越大，陈海打开了雨刷，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正如他目前的处境啊，这个事情已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胸中像有一块铅压在他心头上，他简直无法描述。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侯亮平的话，先把这个丁义珍抓起来，一切都不会发生。
1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1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7: 难道真是我？
15: 孙一播讲。
1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9: 现在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到哪儿去了呢？谁给他通风报的信儿呢？到了国宾馆，这个陆亦可呀报告了最新的进展。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发现，丁义珍离开宴会厅，从这个厨房的通道走的。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证实了这个过程。陈海内心焦虑，却镇定了情绪，好言安慰部下，让他们别急别着忙，同志们一定能抓住。说这话的时候，他直掸的额角上的汗水呀。
10: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11: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
10: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12: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13: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9: 这时节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纷纷来电，第二组报告说丁义珍没回家，他妻子啊这两天根本没见过的人影。第三组又来了电话，从市政府打来的，说这个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那么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他的学长齐同伟电话先打过来。齐同伟啊，让陈海请他到省公安厅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抓捕行动，就抓丁义珍。听学长那洋洋得意的口气，齐同伟那个语调好像已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哇塞，陈海顿时感觉到浑身呐舒服，毛缝孔直发炸，兴奋的焦点直往脑瓜门子冲。他开车来到公安厅，当年的汉东大学，他和侯亮平、齐同伟被称为政法系统的三杰。虽然都是好朋友，陈海心底和这个侯亮平走得更近一些，因为侯亮平同学尽管毛病不少，但心眼正，为人实在。齐同伟呢，有些虚荣，穿着举止时常透出一点花花公子的浮华。其实齐同伟啊，出生于贫困的农村，家里非常穷啊，到了城里头念书，赶时髦啊，总是把那个衣服啊变得法的，想换点新潮。那么在学校的时候呢，这个齐同伟和侯亮平都是争强好胜，陈海时常为他们解决矛盾。大三那年，为争这个政法系学生会主席，齐同伟和侯亮平是明争暗斗，搞得难以分上下高低，最后双方妥协，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了主席。他们三个人可都是高玉良得意门生，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了老师的指点和栽培，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那么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转眼陈海来到了办公厅大楼，陈海停好车，三步两步蹭蹭是冲进了指挥中心呢。齐同伟迎了上去，拉住他坐在这个指挥席上，命人沏好杯茶给端了上来。陈海啊，端起茶杯，好家好烫手啊，他撂下茶杯，眼睛往前看，前方的墙壁镶着块大块的电子屏幕，上边有一个亮点在这个渔网般的全省道路图上不断的闪动。齐同伟指着大屏幕那亮点对陈海说，哎，海子，看着没，瞧，丁义珍就在那儿。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丁义珍早已离开了荆州，这个轿车正风驰电掣的在这个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行驶。
17: 记在哪儿啊？我们盯住的点在那儿。
19: 丁义珍已经离开荆州了。
17: 对，他现在在省沿高速上。
20: 丁义珍是烟台人，他应该是去烟台山方向。
19: 烟台方面安排我们的人吗？
20: 安排了，他只要敢去就是自投罗网。
19: 通知下去，让他们随时准备行动。
20: 好。
9: 丁义珍是烟台人，应该是开往烟台。陈海心中窃喜呀，他早已在烟台布控，只要这个丁义珍往那里逃，那简直那就是自投罗网。齐同伟呢还告诉他，这个丁义珍的手机已被跟踪锁定，现在这个丁义珍呢就像一条脱不了钩的鱼啊，跑不了他，马上就抓着他。哎呀，陈海啊，暗中挑大拇哥呀，现在的高科技手段太厉害了。就见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这时已过双沟级了。齐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那么这个干警立刻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喂喂喂，柴城公安局吧，我们是省厅的，他们要求对方出警布控，在这个柴城高速路口拦截住这辆车。
21: 四组，目标已经向阳台山方向去了，预计三个小时以后到达。

0: 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啊。
1: 那么干警们呢，就在这个柴城收费站把这车拦住了。不大一会儿电话过来了，令人惊奇的是车内没有丁义珍。现场的干警一问才知道，是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丁义珍让这个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而且还给了这司机1000块钱，让他给老娘买些补品。司机就说了，我们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那儿下的车。现场的警察搜了这辆车，就在那后排座椅的底垫下边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这个手机是开着的，调到了静音。嘿，这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疑阵，用这个手机吸引着追踪者的注意力，自己来了一个金蝉脱壳。好家伙，齐同为活了，在这个指挥大厅里头的啪的一拍这桌子，命令工作人员调动出解放大道附近所有的监控视频，仔细的给我找，一针针找，把这小子给我找出来。哎，不大一会儿大屏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这个丁义珍在这个解放大道下车后是一阵小跑啊，是电不灵腰斩身形往前急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紧接着在这个义府东路，丁义珍又出现了。就见这个丁义珍呐，拦了这么一辆出租车，是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而去。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这个丁义珍呐，真他妈够专业的，专业恐怕也干不到这么专业呀。串胡同走了两条街才坐上出租去了机场啊，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当。齐同伟有些气急败坏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遇着高手了这是，这个丁义珍简直是高手当中的高高手啊。他当即黑着脸下令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给我联系他，把这丁义珍给我抓住。然而这个机场方面的回馈啊令人失望，怎么的，今天根本没有什么丁义珍这个名字，什么购票啊登机的记录。嘿，神雷，真他妈出轨了，这丁义珍是干什么的？这齐同伟拍拍这桌子，心里想，莫非这丁义珍这小子过去他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干过，懂得反侦查，是不是008呀？嘿，实际啊，齐同伟对丁义珍还是很了解的。这丁义珍呢，最早是个大队里边的会计，啊，农村人，地地道道的，朴朴实实的农村人。最大的长处呢，就是干泥瓦工，哎，会盖房子搭火炕，也不怎么的把那个县委书记啊给弄住了，三划了两划了，奔儿。坐上了副镇长的职位，没到几年就当了镇长，又没到几年就调到了县里当县长。随后他七拧八歪的使劲往上爬，不怎么的，因为丁义珍会干会说话，会看领导眼神行事，现在爬到了荆州副市长这个职位，那在李达康的面前可是个超级红人。就这个超级红人就把汉东公安厅这帮干警们给玩的滴溜乱转呢，以至于齐同伟都怀疑这丁义珍过去是个特工出身。那么这时节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这个干警们就立即联系周边的三个机场。慌乱之中啊，这个6号办公室前的一个戴着耳机的干警突然叫了起来，哎，齐厅长，齐厅长，陈局长，查到了，查到了，看到底查到了。 这个荆州机场边检根据我们提供的丁义珍照片呢，把今天出境人员全筛了一遍，发现这个丁义珍已经改名为汤姆丁，于两个小时前乘坐加航23432航班是飞往加拿大的多伦多了。啊！陈海无不惊愕，什么？这怎么的？这家伙两个多小时之前已经逃走了。是的，陈局长，23432航班已经飞出了我国领空，进入了国际空域，现在大约位于这个东经99度、北纬47度。哎呀！指挥大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凝结成冰，每个人都感觉到压抑，是难以呼吸呀。陈海一拳砸到了桌子上，我的天哪！这只煮熟的鸭子还真他妈飞走了。天亮了，这高育良书记来电话询问情况，陈海和祁同伟一起去老师家汇报。这高育良也是一夜没合眼，是眼睛发红，眼泡浮肿。两位学生来到时，这个老师正在吃早餐，老师让学生坐下一起吃，学生们心里发虚，没敢坐下，也不敢乱吃，吃完了怕消化不好。听完了两位学生的汇报，老师也吃不下去了，绷着脸儿把喝了一半的牛奶推到旁边，这奔儿站起来了。好嘛，哎，真是好笑话。公安检查，两家政法单位追捕一个目标，最后还能让目标给逃脱了。
0: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完。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2: 注意看，
1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2: 好奇
1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2: 围观，
1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2: 诋毁，
16: 是啊，你是
12: 审判，
17: 你这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啊！
1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0: 做自己就好，
2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
2: 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

0: 林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全链发力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1: 全区乌兰木齐一专多能比赛圆满落幕。
2: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锡林郭勒盟立足自身优势，从两种繁育、饲草保障、标准化育肥、奶源供给到精神加工品牌建设，全链条协同发力，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全面跃升，推动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新盟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方明报道。
3: 在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达布西拉土嘎查，牧民霍连山的600多只乌珠穆沁羊膘肥体壮，而7年前他的羊群虽多，品质却不一，收益有限。2019年起，他从国家级乌珠穆沁羊保种场赫西格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优质种公羊，逐渐实现减量增效。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达布西拉图嘎查牧民霍连山：
4: 这个种公羊吧，比别的种公羊要好，个也大，是身腰也长，主要他那个下属的钩子比别的种公羊要重，就是手说也得重个5-6斤，甚至7-8斤、10来斤的，这都是有可能的。
3: 如今赫西格畜牧业每年向牧户提供3000多只享受国家补贴的优质种公羊，种源已覆盖全旗80%以上的牧户，两种芯片正成为牧民增收的硬支撑。依托丰富的畜禽种质资源，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种业振兴，已完成6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生产性能测定任务，以科技创新驱动品种优化，夯实产业根基。与此同时，全盟坚持

0: 生态优先，以草定畜，科学核定宰畜量，推广舍饲圈养，加快培育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设施配套，从源头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实现生产与保护协调并进。数据显示，2025年全蒙舍饲肉牛和肉羊数量分别达48万头和136万只，同比增长 20% 和 69.7%， 育肥出栏量增至10万头和66万只，增幅分别达 72% 和 47%，肉类总产量达32万吨，精深加工能力同步提升，加工转化率达 80%， 精深加工占比超 30%， 推动运畜向运肉转变，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奶业与饲草保障领域，锡林郭勒同样稳步发力，全蒙奶产量达72万吨，引导小作坊入园集聚，提升标准化水平，围绕肉牛、肉羊、特色乳制品、马铃薯四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重点环节产值已达455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锡林郭勒羊和锡林郭勒奶酪等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通过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等利益连结机制，让牧民真正分享加工、流通、品牌等环节的增值红利，生态优势正一步步转化为牧民口袋里的实惠。
1: 6月18号，历时三天的全区乌兰牧骑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2: 本次比赛共评选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15名、三等奖20名、优秀奖45名、优秀组织奖5个。比赛期间，选手们在声乐、器乐、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中各展所长，探索传统器乐加流行演唱、民族舞蹈加现代舞台美学等创新演绎，充分展现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的硬核实力。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乌兰牧骑队员季露娜：
3: 能够斩获一等奖，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兴奋还有感恩。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我继续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2: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牧骑、20名队员参赛，最终15人获奖，参赛人数和获奖数量均表现突出，进一步巩固了全盟乌兰牧骑建设成效。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器乐演员巴特：
4: 很荣幸这次比赛第一名，这次和各地同仁交流收获很多，今后我继续努力锤炼技艺，为百姓送去更多优质文艺作品。
2: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牧骑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队员们跳出单一专业局限，主动跨领域学习提升，真正践行了一专多能、一人多技的职业要求，更好适配基层多样化、常态化的惠民演出需求。内蒙古音乐协会名誉主席阿拉泰：
5: 知道我们作为乌兰牧骑跟其他文艺院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是一专多能的。通过这次的这个我们一专多能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乌兰牧骑确实在与时俱进，我们的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2: 内蒙古音乐协会主席叶尔达：
6: 从选手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大家准备的也都比较充分，还是都比较专业的，差不多都能上来就能，就本专业啊，再加上那个多能方面都比较发挥的都比较正常。
7: 在全区乌兰牧骑一专多能比赛上，无论是赛场表现还是获奖成果，全方位检验了锡蒙乌兰牧骑队伍建设的扎实成效。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8: 三天赛程里，90名队员各展其长，主专业与跨境技艺轮番呈现，从悠扬的长调到奔放的舞蹈，从深情的声乐到精湛的器乐演奏，这场大赛以高规格、严标准全面检验乌兰牧骑队员一专多能的硬实力。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朝鲁布和：
6: 有幸拿下本次比赛第一名，我十分激动，一专多能是我们乌兰牧骑人的必备素养，往后我会苦练技艺，扎根一线，用心服务各族群众。
8: 成绩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深耕乌兰牧旗事业的厚积薄发。目前全盟共有14支乌兰牧旗，已成为草原上最活跃的文艺力量。2017年以来，全盟新创文艺作品1917部，10部剧目入选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多部作品荣获自治区5个1工程奖，累计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表彰60多项。正蓝旗乌兰牧旗队长特日格勒：
9: 常年深入农村牧区服务群众，他们的认可激励我们前行，草原生活为创作提供素材，我们将持续扎根基层，履行红色文艺轻骑兵职责。
8: 多伦县乌兰牧旗副队长程艳飞：
10: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自己的主专业，坚持一专多能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负乌兰牧旗的使命与担当，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8: 作为全国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地，锡林郭勒盟以承办这场全区赛事为契机，完成一次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展现了新时代乌兰牧旗的精神风貌。这片红色文艺沃土上，一专多能的薪火正代代相传，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1: 端午节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7: 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本次徒步全程约3.5公里，现场设置旱地投壶、知识问答、编织五彩绳、诗词大比拼等多个趣味打卡点，家长和孩子互相配合完成游戏，既学习了传统民俗知识，又实现了亲子互动。锡林浩特市居民吴学慧：
11: 作为家长呢，能看到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这种游戏中学到那个知识，也是非常开心和欣慰的。
7: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开展品综艺传统手作画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做艾草锤，大家熟练的捋粽叶、添糯米、封口、捆绳，手法娴熟，配合默契，彼此交流包粽子技巧，在动手体验中收获快乐，感受邻里亲情。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乌日汉：
12: 一方面是传承端午民俗传统文化，让大家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另一方面，接着端午节气，打破高楼大厦的隔阂，让平时不往来的邻居认识，重建属人社会的温暖感。
7: 苏尼特幼旗在残联托养中心举办了粽香传情、感恩父爱主题文艺汇演，由国家的孩子艺术团与塔木沁知音艺术团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精彩亮相，展现了残障人士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镶黄旗、乌拉盖管理区、多伦县、阿布嘎旗、泰布寺旗、西乌仲钦旗等地举办健步登山、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泰布寺旗宝昌镇居民张树梅：
13: 每年社区都会在端午节组织活动，既能亲手感受非遗文化、学民俗，还能和邻居们一起聊天热闹，特别有节日氛围。
7: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居民李果珍：
14: 说说笑笑，特别热闹，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习俗，整个过程轻松又有趣，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15: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新芒荣媒记者薛静、史梦超报道。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奥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比赛为期两天，分成品作品、现场制作两部分。成品作品涵盖骨雕、烙画等极具草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现场制作比赛设置绳艺、皮条编制等六大类别，充分考验选手的技艺功底、创意与临场发挥能力。成品作品比赛环节，各色做工精巧的作品摆在展台上，来自全区非遗保护领域的专业评委逐一查看现场作品，对选手

0: 手的工艺细节进行评审记录。现场制作比赛，选手们穿针引线敲打皮条，缠线绕绳，指尖翻飞间尽显精湛的技艺。锡林浩特市居民宝音：
1: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手工艺人做粘绣编皮条，感觉特别震撼，这些老手艺真的挺有魅力的。
2: 6月17号，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展会集结全国百余家厂商，上万款地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需求。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本次展销会汇聚内蒙古、新疆、云南、浙江等地参展商家，众多款地道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草原奶食、新疆干果、云南菌菇、江南丝绸茶叶等好物分区陈列，覆盖农畜产品、日用百货、特色美食等多个品类。参会摊主张海平：
4: 我们主要是从云南罗平过来，推广一下我们家乡那个特色产品，就是小黄姜，还有我们当地那个红糖。
3: 展会采取厂家直营模式，所有商品源头直供，价格实惠。多家商户现场设置免费试吃体验区，不少市民相约逛展，沉浸式品鉴来自五湖四海的特色物产。本次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将持续至6月30号，进一步拓宽市民消费渠道，活跃本地商贸消费市场。锡林浩特市居民燕兴：
5: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特产，种类齐全，价格也实惠，特别方便。
0: 下面播送简讯。6月13号，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举办第五届民族团结杯五人制足球比赛，来自全盟各地的22支队伍300多人参赛。
2: 近日，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暨人才培训活动作品评审结果公布，锡林郭勒盟2名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拟入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

下面时间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在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五级。明天白天，乌拉盖有中雨，东北部其余地区呢有小阵雨，西北部地区呢有西北风五到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呢是西北风五级。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转晴，偏西风五到六级，短时七级。下面呢是各旗县市区的天气变化。巴彦胡硕镇有中雨，13到18度；乌里雅斯泰镇有中雨，12到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中雨，12到19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阵雨，6度到18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转晴，6度到18度；阿里浩特多云转晴，5度到18度；萨克塔拉镇有小阵雨，6度到19度；西马拉格镇有小阵雨，5度到16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5度到15度；宝昌镇有中雨，5度到15度；上都镇有中雨，7度到16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8度到16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中雨，西北风五级，最低气温是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西北风五级，最高气温是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间多云，偏西风3级，最低气温是8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是。
0: 审判。
4: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
6: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7: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聆听锡林郭勒。今天为大家送上的节目板块是你好社区，我是主持人苏日谷。老旧小区的楼栋堆物、消防通道被占、公共空间的私搭乱建是全国各地社区普遍头疼的民生顽疾，它既破坏了居住环境，又埋下了消防安全的重大隐患。在锡林浩特市昔日塔拉街道，老牌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一棵树社区实行物业加社区加执法三方联动治理的新模式，啃下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的硬骨头。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棵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卢桂杰和我们面对面分享基层治理的实操经验。卢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锡林浩特市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卢桂杰，目前担任社区书记主任的工作已经四年了。
0: 感谢卢书记的介绍。任职四年，扎根一线，想必您对于一棵树社区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都格外的熟悉。那请您来详细介绍一下社区辖区的整体情况，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对社区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吧。
1: 好的。一棵树社区呢，其实是锡林浩特的一个老社区，它的命名就是来源于锡林浩特市南二环附近一棵国家二级古树。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和发展，政府各部门对咱们基层的工作也越来越关注。2017年的时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牌之后，2019年我们搬在现在这个办公的新阵地。辖区总面积大概在0.98平方公里，其实很大。现在有7个小区，其中包括了有无物业回迁的零散楼栋，人数已经达到5557人。一直以来呢，一棵树社区始终坚持的是党建引领、法治护航、多元共治这样的工作思路。我们着力打造了好大一棵树调解室，平常比较联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融合包联单位志愿服务。

0: 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吧，践行和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从矛盾化解、风险预防向服务群众不断的延伸。
1: 嗯，那依托好大一棵树调解式品牌，社区深耕多元共治，践行枫桥经验，多年获评自治区级文明社区，治理的底子扎实。但是再好的小区，老旧楼栋呢，商住混合小区难免会遇上公共空间的治理难题，楼道的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屡禁不止，这些乱象在咱们社区前期的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又给社区的居民生活、消防安全和文明创建带来了哪些的负面影响呢？
0: 说起来其实我们和大部分社区遇到的情况相似，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影响小区建设，影响城市文明提升，甚至能危害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就像咱们随处可见，就是经常碰到的楼道乱堆乱放、堵塞消防通道或者是占用公共空间这些方面。随之而来的肯定是占用消防通道，居民通行受阻之后，环境卫生越来越差，会滋生蚊虫鼠害，还会引发邻里争吵、矛盾这些问题啊。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曾经碰到过一户居民，他在三楼住，他就把他家就是废弃基本不用的花盆儿，还有不用的置物架放在楼道里边。你想那个人就是那个上下楼梯嘛，通行的路径就变窄了嘛。
1: 嗯，
0: 之后正好他们楼上有一个小朋友，比较活泼可爱嘛，蹦蹦跳跳的，就在这个上下楼梯行人交错通过的时候，不小心躲闪，就碰到了那个架子置物架的脚上了，把孩子的额头就给磕出血了，就磕破了嘛。那肯定父母是特别心疼，也很着急。结果这个双方就是和对方废物的这个业主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吵，之后各讲各的理，互不相让吧。最后在这个调解员和这个片警之后咱们民警的协调之下呢，最后还是由咱们这个堆放废物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这个业主，他承担了医疗费用，之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和解。但是其实显而易见哈，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它拖慢和阻碍了一个小区的建设，甚至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提升。就像有更严重一点的，如果占用消防通道堵塞之后，如果引起比较大的火灾隐患，它肯定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和损失。
1: 对，是的，有些居民呢，他就会抱着一些侥幸的心理嘛，事情没发生就是没有事情，就一直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的话，那就是100%的伤害了。听完这些细碎乱象，看似小事，但实则是关乎居民生命安全和城市文明的底色。那面对治理的痛点，咱们创建了社区加物业加执法三方联动机制，这也是治理工作的核心抓手。想听卢书记为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三方的工作职责和具体的分工是如何划定的呢？
0: 其实总体的思路来说，工作我们就是按照社区牵头统筹，物业负责日常的主责，执法部门肯定是给咱们依法兜底这样的模式。像社区牵头建立三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召开联席会议，我们会对接街道、消防或者是甚至是公安等部门哈，争取政策和支援上的这些支持。之后我们会定期召开一些座谈交流，大家碰一碰头，看一下各自最近的工作重点，还有就是各自发现了什么新的疑难问题，小区里边存在哪些比较难治理的点。社区日常还要开展一些像垃圾分类的宣传活动，环境卫生的志愿服务活动，基本就是宣传教育和文明引导齐步走。同时还要注意像引起一些这个矛盾纠纷，因为这些不文明现象引起的矛盾纠纷，我们要及时化解，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嘛。在这其中呢，物业肯定就是第一道防线，他们是日常管家，一个小区的管家的作用嘛。他就是主要负责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源头管控，现场进行劝阻、限期整改，包括配合执法，就是现场善后清理、恢复原状，还有这个防止反弹。执法部门肯定是最后一道防线，是咱们的法治保障，依法查处，强制兜底。有一些明知故犯、拒不配合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它会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1: 像社区统筹、物业管家还有执法兜底，三层的权责闭环清晰，这一套三方联动的模式破解了以往基层治理的哪些的堵点短板，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0: 像以往的话，大家可能就是各干各的，社区干社区的，物业干物业的，完之后都是单打独斗，形式比较单一，成效就是相之而来的，就是随之而来，就是比较有限。我们三方联动呢，这是实现了这个资源整合、权责互补，衔接起来更为顺畅，治理力度和效率也就更大，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我们就是曾经在一个小区的公共空地上处理过一起就是长期停放的一个铲斗车在那儿，车主长期他不管理也不挪走，久而久之这个附近的居民就把它当成了一个垃圾车，他随手路过就是手里边的生活垃圾就扔在那儿，哎，随手有什么建筑垃圾就倒在那个附近，那就成了一个垃圾点儿。等这个空地要施工还要建设的时候，人家开发企业也找到了我们，要求就是能不能帮助处理，社区就随之联动了城管、交警，包括派出所的片警，还有小区的物业，在给这个车主讲明白情理法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迟迟不来挪移，之后各部门就是全程录像，多方共同见证，就把这个车直接给他挪移到了合适的地方。其实碰到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就是单打独斗嘛，单方面的一个单位可能去劝说无力，管理手段也不是那么太融合，调解也难，落实也难。现在整合在一起呢，既有这个柔性的劝导，思想工作也做了，情理也说了，之后刚柔并济吧，行动起来会更有效一点，效率更高，对之前的那些各自为战的那些短板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1: 除了像这样不文明的行为能起到震慑作用之外，还可以物业社区物业还有联合第三方对居民实行一些帮助。在之前呢，我就采访到新爱里社区，他们呢是一个辖区内的一个居民，他们是在工地上打零工的，他的这个工钱迟迟拖，已经有两三万吧，拖了一直都不给，然后居民的力量是很微薄的，他要信的方式就是你打电话，实在不行咱们上门去人家家里要钱去，但是你要遇到一些横的主吧，人家就说没钱。事情的转机呢，就出现在他们警书记和网购员入户走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居民现在这个困境，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直接就是上诉，因为你这样民间这样要钱吧，确实是没有保障，人家说什么时候还人家不还，你又没有办法，这时候你就得用到法律的一个途径对自己进行维权。社区呢，他就联合物业还有第三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免费的法律顾问，这样就帮助居民成功讨薪，把那欠下的工钱给要回来了。那除了权责的打通和刚柔并进的治理体系落地之后呢，针对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和地库乱堆私占两大突出问题，社区联合多方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和落地见效的专项整治措施呢？
0: 像我们日常中就是点位比较多、问题比较多的，基本都是比较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小区，一般我们是联合部署宣传、拉网式排查，在最后后期整改的时候是分批次劝导与自主整改相结合，集中清理与联合执法做攻坚，是这样的。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在我们辖区稍微就是小型一点，但是整改的点位少，但是问题比较典型突出，这个主要就是强化巡查。我们强调一个现场办公仪式。其实我想特别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要特别注意联合和发动小区里边居民的力量。其实我们鼓励业主自治，要发动业委会和居民骨干的力量共同来参与这个小区的治理。像小区里边曾经有一起就是地下停车场乱堆乱放，在地下这个停车场里边，当时物业管理、社区劝导，当事人他都是拒不采纳的。最后我们想到就是联系了小区的业委会成员，还有附近就是邻居骨干代表，邀请他们也到现场参与讨论来化解这个问题。最后咱们这位业主还是听取了业委会成员的意见，把危险易燃的物品进行了清理，把还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放到了自己的储物室中。其实有的时候邻里之间他可能相互更了解、更感同身受，这样我们这方面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
1: 那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很多居民他会因为生活习惯舍不得丢弃一些废弃的旧杂物，不理解治理工作，还有不配合整改是常态的。当遇到抵触的居民的时候，社区物业和执法三个主体分别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柔性再加刚性相结合的方式做通居民的思想工作呢？
0: 在这个过程中呢，社区主打情感沟通，也带那个政策解读和矛盾疏导嘛，要把思想工作做好。其实每一个化解掉的不文明现象，网格员都是多次上门交流、电话沟通，要先听居民的想法，建立重点台账，专人跟进，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急于一刀切直

0: 接就是整改，不讲情面那种的，也会给居民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因为特别是这种现象发生在很多老年人的身上嘛，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适当给他们一个接受的这一个时间。物业更多的就是现场规劝，便民服务。他们除了做好日常的劝导和配合，他们要提供编织袋啊，搬运工具，像咱们的保洁保安人员要主动帮助居民分拣搬运这些杂物，这同时就能减少居民整改他的体力负担和一些成本吧，也就降低他这种抵抗的心理。你像我们就曾经有一次，一个大娘80多岁了，其实她就是在她家一楼窗户底下堆放了很多海绵垫子、破床单、塑料袋还有水桶，轻易她也不卖，有偿回收她也不愿意，我们回收她也不愿意。社区和执法人员其实聊也聊了，劝也劝了，最后大娘她说了一句，我这么大岁数了，让我卖也费劲，这就好了。完了咱们物业的人这一笑，物业的这个保洁呀还有师傅呀就迅速到位嘛，就说大娘你不用你动手哈，我们帮你收拾，我帮你卖了之后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最后大家把这个东西都给她分装到袋里边，装好了之后在就近的那个回收点就帮这个大娘给处理了，把这个钱给了大娘。这大娘到最后她其实也就嘿嘿一笑，那行，那卖就卖吧。其实这个问题就这样化解了。像很多事件中呢，执法部门它更多的是普法施案，明确底线，依法警示，它是一个规则红线。其实大家要知道，像民法典、消防法中都明确规定，关于占用消防通道呀、疏散通道，包括你侵占业主的公共空间这种现象，它并不是就说大家想的我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其实就是已经属于违法行为。
1: 多方的耐心劝导再加上联合攻坚治理的效果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的。那能不能讲一讲具体的数据，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现在整治的清理点位、清运成果、小区的环境和消防安全都有了哪些直观的改变。
0: 近一个月以来吧，我们社区处理这个堵塞消防通道的现象有4起，之后清理各种乱堆乱放杂物已经达到18车，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包联单位啊、物业呀、直接参与的人数有60多人，像还有一些清理小广告还有清洗脏污垃圾桶，这些工作都是持续在开展的。小区的环境、居民家门口的卫生更加有序清洁吧。
1: 其实根治这一类的公共空间的顽疾，最难的不是一次性的清理，而是防止反弹。除了硬件清理、联合执法之外，社区在宣传引导居民文明居住、自觉爱护公共空间和树立公共区域不是私人储物空间的意识这方面都做了哪些的宣传科普工作呢？
0: 除了像专项整治、张贴图板、发放宣传资料，这还有常态化的要线上推送这些图文信息。因为不文明行为其实引发的不良事件现在已经屡见不鲜，我们要让居民知道这种危害是很大的。线下会召开议事会，像组织一些专题培训、消防演练培训呀，或者是这方面知识的，也会召集物业人员呀、居民呀参与到这个培训中里边，还会以这个唠家常的方式，可能就是往公园入户呀、楼底下呀和大娘们叔叔们坐一坐呀，潜移默化的进行科普吧。包括联动一些社会组织呀、团体呀，有一些就像开展这个培育家风家教、学会垃圾分类、保护绿水青山这些公益活动的时候，也会把这方面的内容融入到里边，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
1: 那您刚才说的培养家风家教的活动，最近咱们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像我们最近在5月份的时候就开展了一期是属于幸福加油站，就是以这个辖区未成年家庭为主力，完之后号召家庭成员，这个主题的话就是城市梦想，就是在我的想法里边，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家园、怎样的城市，绿水青山这个楼房构造、环境设施，它就融入到这个就是小区的环境建设、城市的这个文明提升这部分的内容，就融入到这个活动里边，是以模型搭建模型的形式来开展的这个提升家风家教的这个目标吧，达到这个目标。
1: 确实是，因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是说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嘛，我们就将这样的活动融入他们的观念当中，相信以后等他们长成为大人之后，这些情况肯定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常见了。那下一步社区还会依托三方联动机制或者是创新哪些工作 法，在小区的人居环境提升方面、消防安全治理方面和文明城市创建等等方面开展哪些的延展性的工作呢？
0: 最近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还是以居民生活需求出发，从这一点出发，以这个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根据各个小区的实际情况吧，我们给所有小区制作了便民信息粘贴栏，就是用于粘贴小区的居民可能有房屋出租的需求，有求职务工的信息，包括想找一些家政的这些服务信息，之后我们制作这个粘贴栏之后，在各个小区统一的那个设置，大家有这些需求的时候就会统一到这个粘贴栏来看这个广告，他的需求得到满足了，也就减少了不文明的现象，包括有这些想粘贴这些出租信息呀、务工信息的这些就是贴广告的咱们这些人员，他有地方贴了他就不会乱贴，不至于说楼道呀或者是居民的单元门上啊，我就随手那么一拍一贴，给他一个载体让他有地方贴，都规范起来，这样就会减少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吧。同时就是各个小区的居民公约，像文明守法呀、城市守信呀，包括光盘行动这些文明倡导的内容的图版，也都粘贴在这个显著位置，再结合一系列那个文明实践活动，让居民朋友觉得其实一个城市的文明它是可感可见可触的，就在我们身边，就是生活里边的点点滴滴，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是这样的。
1: 从源头的整治到思想的布局，再到长效的引导，一棵树社区用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居民家园。最后也想借着这个平台，请卢书记面向辖区的全体居民发出文明居住、共管共享的公共空间的暖心倡议。
0: 公共空间大家共享，美好家园共同守护，愿我们人人讲文明、守规矩，和谐邻里，安居乐业，让小区一直平洁有序、平安温馨。谢谢。
1: 非常感谢卢桂杰书记细致详细的分享，从古树得名的特色社区，再到创新三方联动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顽疾，一棵树社区以党建为根、共治为干、服务为业，真正让好大一棵树扎根民生。基层治理没有终点，文明建设贵在坚持，也希望在社区、物业、居民、执法多方共同努力下，咱们一棵树社区的家园环境能够越来越好，文明常伴左右。本期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吐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

0: 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9: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0: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1: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9: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2: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3: 是清明。
9: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

0: 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咯儿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哩咯儿哩咯儿咯。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湿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步。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要通缉我了。
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突然接到银行客服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我有贷款记录，他让我把钱打到他给我提供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2: 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2: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2: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啊。
3: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你知道孩子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也许你以为一切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在网上投的钱去哪儿了吗？平台合法吗？项目真实吗？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看上去很美，但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投资理财，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1: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2: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1: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3: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1: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4: 放心吧，
2: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5: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2: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

席，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叉腰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 我来打119。
2: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
4: 北京时间21:00。
5: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是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祝各位端午安康。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在心事漂流瓶当中要说和人相处的黄金法则，间歇性冷漠。你有没有细心的去观察过哈，身边有这样一类人，逢年过节哪怕再累也要花心血花时间组饭局走亲戚，但是却不一定被在乎，处处当老好人，忍气吞声，怕得罪任何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说，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并非易事，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与其把有限的时间放在那些无谓的社交上，

不如专注于更有意义的事情，给彼此适当的空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间歇性冷漠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儿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另外在枕边书阁当中呢，来推荐到的书是蔡磊的那本《相信》。假如你人至中年，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却忽然被下了死亡通知，你会如何面对？假如你从零开始与命运抗争，却遭遇身体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你会作何感想？前民企高管，如今的渐冻症抗争者蔡磊给出了他的答案。蔡磊出生于高考大省河南的一个小城，从小刻苦学习，考进名校，一举做到了领域内顶尖位置。而就在他刚过不惑之年，家庭和事业都如日中天的时候，被确诊世界五大绝症之一的渐冻症。他将自己的患病以及与病魔抗争的经历都集合在了自传《相信》一书当中。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人，都能从中收获力量。无论是病痛还是其他的磨难，人生啊，没有神助，自己是唯一的救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或者说你有没有了解过蔡磊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事情。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搜索一下，如果你觉得读书太麻烦的话，我觉得你搜索一下蔡磊的事情也很好。然后我会觉得给大家其实挺大的启迪。那今天节目当中给他安排到的就是以上我们来说到的两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座城市》。

0: 萌融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嗨，你还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美锥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今天先是漂流瓶哈，首先和大家来说和人相处的黄金法则：间歇性冷漠。为啥啊？因为在乎你的人不用刻意维持关系。情感博主曾分享过一个采访，2012年杨娥去车站接亲戚，意外地见到一个熟人方女士。方女士那个时候刚离异，独自到浙江找工作。热心的杨娥呢，便邀请方女士住到了自己的出租屋。两个人之间呢，很能聊得来，处得像亲姐妹。之后方女士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店，两个人之间更像亲戚一样往来着。逢年过节呢，就互相走动。由于经营不善，方女士的服装店倒闭了，还欠了债。这个时候呢，杨娥的状况也不太好，生病在家疗养，欠着房租也交不起。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原先答应缓交房租的房东突然变脸，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搬走，要么赶紧交钱。陪床的方女士毫不迟疑地从包里取了2000块交给了房东。杨娥热泪盈眶，因为她知道2000块几乎是方女士的全部。可两个人走得近了，难免有些不快。方女士有一次一句不慎，杨娥心生芥蒂，赌气去广东打工，一个招呼都没打。方女士给她发信息，她也不回，两个人就失去了联系。半年后呢，杨娥回到浙江，直奔方女士家。见面那一刻，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杨娥说，我只记得她的好，早就忘记了那点不快。你看，真情无需言语交流，当下便是最好的见证。无论相距多远，无论相隔多少年，真正在乎你的人会记得你的好，把你放在心上。偶尔有些不快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磨掉。良性的亲友关系不是见过多少次面，聊过多长时间的天儿，靠这个来维护。困难时伸出援手，生病时陪伴左右，或者提供帮助给予鼓励更有意义。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著名的刺猬效应，说寒冬里两只刺猬抱团取暖，却刺得双方鲜血淋漓，而保持适当的距离反而达到了各自的目的。人的交往也是这样，不必把时间消耗在维系关系上，给彼此留出适当的空间才比较舒服。电视剧《余生有涯》当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哈，叶思北的原生家庭呢是重男轻女，他养成了隐忍妥协的性格，为此还承担了帮弟弟贷款买房、偿还债务的重担。工作中啊，面对同事的不合理要求，他也不敢拒绝。老员工王林呢，总是上班摸鱼，到点就借口接孩子早早下班，经常把手里没完成的工作就交给

给叶思北主理。叶思北每次呢都尽心尽力做好。有一次啊，为了给弟弟签一份贷款证明，他硬着头皮去找自己的上司范建成。范建成知道叶思北的家庭背景，也了解叶思北在公司里的老好人人设，就起了歪心思，对他动了手。为此呢，叶思北心情坏到了极点，几度崩溃，工作也懈怠了很多。王林呢，却并不关注叶思北的状态，依然故我啊，下班后理直气壮地把手头的工作全部都推给了他，昂首离去。叶思北心里装着事儿，没有像以往那样去完成他交代的事儿，把那些资料又放回了原处。第二天王林发现后气急败坏，旁若无人地把叶思北拖到了杂物间，大骂他出尔反尔，玩阴招让自己背黑锅，两个人的关系至此分崩离析。生活中其实不乏叶思北这样的人，卑微地讨好着别人，即使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畴，也心力憔悴，面面俱到，刻意维持着表面的和平。殊不知这种靠卑微讨好来的关系，不仅得不到尊重，还可能为自己招致恶意。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边际效应递减法则，你的付出越是没有门槛，越让对方觉得唾手可得，在别人眼中的价值就会越低。哈佛大学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一个人学会合理拒绝，就能够减少80%以上的不必要麻烦，更能够减少大量的个人时间精力的浪费。不要以为靠拉近关系刻意讨好就能够换取别人的认可和尊重，无底线的付出讨好，模糊边界，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得寸进尺，肆无忌惮。罗翔老师曾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应该是尊重和理解，失去了这个前提，所有看似和平的关系都不值得维护。朋友小北曾经跟我分享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小北开着一家餐厅，由于价格合理，口味独特，赢得了顾客的口碑，因此呢，他结识了经常前来就餐的郑飞，两个人几乎不分彼此。郑飞家有任何聚餐活动，小北都随叫随到，不遗余力地为其效劳。有一次呢，郑飞的父亲过70大寿，在家中聚餐，小北为了满足朋友的愿望，带着两个徒弟早早地赶过去，忙碌了大半天，终于做好了3大桌的菜。酒到半醺啊，郑飞忽然问说，长寿面呢？小北猛然想起，因为做的菜品太多太忙，忘记给郑父做长寿面了。当地啊，有一个规矩，说60岁以后过生日一定要吃长寿面，寓意长命百岁。郑父呢连连摆手说，哎呀，那些都是传言，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是郑飞一直阴沉着脸不说话。后来小北又去做了一份长寿面，但郑飞还是冷冷的，为此小北主动与郑飞疏远了关系。过了一段时间呢，郑飞忽然又找到小北主动道歉，说直到离开他才知道再也找不到像小北这么真诚的人。而小北经历过这件事，想通一个道理，你越在乎某段关系，越会被苛求完美，如果你顺其自然不大在意，关系反而更近。之后呢，郑飞再去叫小北帮忙，小北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随叫随到，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人的热情是有限的，也有累的时候，走得太近的两个人，如果没有给对方喘息的空隙，紧绷的神经很容易疲惫，保持间歇性冷漠，从胶粘的关系中喘口气，反而会比以前处得更好。张伯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期间，已经在收藏界、书画界、诗词界赫赫有名。据说他一个人的捐献就撑起了故宫书画的半壁江山。有一次呢，张伯驹举办画展，正研究红学的周汝昌被一幅画吸引啊，就兴承着，哎呀，去这个贺了2-3首诗。张伯驹发现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交往。每次周汝昌到张伯驹所住处哈、彼此间没有什么繁文这个礼节啊，也不用打招呼，自寻座位，出门也不必相送。而随着彼此的往来渐多，他们都对对方的人品生出佩服。动乱的岁月里，周汝昌受到冲击，张伯驹的境况也不好，常到周汝昌家里蹭饭吃，二人竟成了患难之交。能长期相处的人，不必每所有的事儿都去躬身做，随叫随到，而是给对方和自己都留下适当的空隙，也不必要求时刻同频，只要彼此舒服就好。
尊重对方的私人空间，给彼此都留有余地，才能够处之安然。时间久了，你会发现那些不爱走亲戚也慢慢淡出社交圈的人，不是真的冷漠了，而是学会了保护自己的能量。他们明白遇人不必过多讨好，专注自己才是王道。向内求不是另辟蹊径，而是一条更坚定更踏实的路。

彩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FM99.4，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下半段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蔡磊的那本《相信》。40年来啊，蔡磊一直在抢时间，跟对手抢时间，跟时代抢时间，跟自己抢时间。他说连电梯都不愿意等，现在却只能等死。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要跟死神抢时间。蔡磊被朋友们称为拼命三郎，从小镇做题家到名校毕业生，从500强企业到就是要职到京东副总，他靠的就是拼。他的目标清晰而坚定，那就是向前冲，而命运却偏偏迫使他按下了暂停键。2018年，蔡磊发现小臂上的肌肉开始持续跳动，辗转多家医院之后，他被确诊为渐冻症。那一年是他结婚的第3年，孩子刚满1周岁，他刚开启幸福的人生新阶段，却转瞬跌入了人间地狱。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辗转反侧，无数次的思索，为什么这个概率只有10万分之6的疾病偏偏落到了他的身上，为何老天刚给他一张幸福体验券却要马上收走。经历过最初的焦虑彷徨，他的强大意志终于占据了上风，开始思索，既然病已经来了，那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最后呢，他仍然和1000次在商界打拼一样，决定放手一搏。在了解了渐冻症相关历史和群体之后，也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无论剩下多长时间，都要为救治渐冻人而努力。如果绝症避无可避，那么就把打倒绝症当成最后一次创业。易道创业人周航在给相信的序言中说，如果你认为一个人活得很好，只能说明你跟他不熟。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生活是容易的，苦难会随时光临每一个人的家门，不由分说，不问时间。雷厉风行的职场白领也会在下班的地铁站里崩溃痛哭，菜市场里岁月静好的夫妻都已被生活折磨得千疮百孔。他们也许被病痛突击，也许背负着巨额债务，也许深觉前途渺茫，然而无论当下如何暗淡，第二天都是重新启程。人间没有奇迹，扛住才是一切。面对滔天大浪，人可以倒下，但心不行。真正的强大不是不畏绝境，而是面对绝境时不屈不服的心境，勇敢走下去，才有破局翻身的可能。如果说蔡磊一开始的抗争是自救，那么后来当他了解到更多病友的故事之后，他的目标就已经变成了救人。有个叫老朱的病友是一个40多岁的公职人员，忍着痛

辛苦，只希望能多活几个月，这样就能多领几个月的工资，老婆孩子可以有饭吃。小王，38岁的外企白领，从发现异常到危及生命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年纪轻轻被剥夺了一切。蔡磊原本对渐冻症一无所知，住院期间呢，他以极限速度翻阅各种文献，逼自己成了一个渐冻症的专家。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研发出药品，能救一个是一个。他搭建患者大数据平台，积极整合患者、药企、科学家等资源，努力将从药物研发的周期尽量缩短。那时他病情已经加重，手指无法并拢，手臂无法抬起，大家都劝他不要做不可能的事，不如利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好好休息。但几十年惯性的拼搏和冲劲儿，成了他一直走下去的动力。终于2023年春，在4年努力之后，一款新药应用临床，代表一部分渐冻症患者将有生的希望。几年以来，无数人劝他放弃，认为他是在做外星人才能做到的事，而蔡磊做到了，他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正如有人所问，哪怕希望只有万分之一，是不是只要有这个一就可以？他回答，没有这个一，也要去创造一。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努力了才会有希望。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可能是一个总也拿不下的单子，一个总也过不了的提案，再或者是已经竭尽全力总也突破不了的职业瓶颈，已经用尽办法却总也无法起色的生意等等。很多人因为看不到希望便不再坚持，半途而废，然后抱怨命运不公、运气不好。其实殊不知，希望不是本身就存在的，而是每个不肯放弃的人用行动去创造的。正如书中所说，希望就是当彩虹会被狂风暴雨遮蔽，我们可以点亮一盏灯，把光明照进暴风雨中，编织自己的彩虹。别停下，也许再走一步就能看见光。为了维持药物研发，2022年蔡磊开始做电商直播，他的上肢几乎完全丧失功能，手指点击不了鼠标，只能靠脚踏板辅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每天工作16个小时，直播2小时以上。总有人不理解啊，在直播间无端谩骂，说他得了绝症还不忘割韭菜。对于这些言论，蔡磊一如当初说，我没有时间辩解。他已经在一次次创伤中修炼出一套自救的本领，无论是病魔还是生活本身。为了渐冻症事业的功课，他还决定捐献自己的遗体。他对妻子说，他已经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因为他已经做了所有应该做和能做的事。他依然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不再去思考病痛给他带来的损失和遗憾，因为活着本身就是意义，唯一要做的就是极尽所能地去生活，积极珍惜每一天。前40年的人生，蔡磊是一往无前的拼命三郎，被确诊绝症却一意孤行要攻克。他认为自己是与风筝抗争，不知天高地厚的堂吉诃德。攻克路上困难重重，看不见希望却仍在坚持。他认为自己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而最终呢，他成为了战无所惧、战无不胜的孙悟空。从畏惧到接受，从病人到战士，蔡磊靠的是他强大的自愈力。生活中的我们也一样，你可能正在经历一场病痛的折磨，痛不欲生。你可能被车贷、房贷压得喘不过气，习惯在停车场掩面崩溃。你可能面对父母的关心，在屏幕下敲下我很好别担心后痛哭流涕。我们每个人都在带着伤去奔跑，谁都有被痛苦纠缠而无法排解的时候，重要的是你能否自我治愈。那些压抑、痛苦、伤心、沮丧都只是生活的常态，不要去等时间给予你答案，而是自己主动去改变、去适当、去适应，然后去找救赎自己的方式。学会自愈，才能和当下更好的自己相处。从社会精英到绝症患者，从前途光明到等待死亡，这场命运的考验
蔡磊交了满分答卷。命运无常，吉凶难测，谁的人生都会有风雨侵袭。当下的你可能正为行情所累，找不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可能有病魔突袭，让你一下子陷入绝望，也可能你总是不满于现状，急于寻找一个突破口。无论何时都请记得要千方百计地救自己于水火，再深的沟壑，再险的激流，都需要自己跨过。也许这一路我们身负重伤，但只要一息尚存，都不要放弃自己，不颓废，不放弃，相信自己足够强大，前方必是柳暗花明。相信万事终将如意，美好正在路上。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9: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1: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2: 以后注意点儿。
13: 一定一定。
1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锯车门

0: 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7: 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好了，又到了王星宇的时候。想说孤独真的会让一个人变强大，因为独处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方式。独处的时候，你所有的行为都在宠幸自己，没有人打扰你，你可以享受这样的自由，拥有真正的自我。祝各位晚安，好梦。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上回书说的哈巴狗保定见松田，他要给老鬼子献一条计。等来到宪兵队，把话传进去了，鬼子松田一愣，他见我干嘛呀？哈巴狗来见我是不够资格，可以说还差着两道手续呢，不见。那鬼子兵转身刚要往外走，又叫松田给叫住了。等一等，这老狐狸翻眼想了一想，哈巴狗从据点来，说不定许是得到一种什么情况，要跟我直接说说也未为不可。我可没见过他，听说过，对我们皇军还挺忠心，把他叫进来。松田一声令下，就把哈巴狗给带进来。哎呦，您瞧他那份德行哦，紧的晃那个尾巴呀，就不知道在松田跟前怎么着好了，一见面甚至要给鬼子跪下，鞠躬作揖呀，紧的忙好。松田一看他那个相，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啊。老鬼子总是那样，透出来那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那么股子劲儿，总是以主人对奴才那个派头。你叫狗润田呐？他俩说话不用翻译，松田鬼子中国话说得相当漂亮啊。是我，太君，坐下吧。鬼子松田还给他倒了一杯水，递给他一支烟。哎呦，这下可了不得了，哈狗受宠若惊啊，简直都要飞起来了，心说这好了，今后更有我吹的本钱了。大日本皇军宪兵队长松田亲自招待过我，太君呐，我来找您，我想跟您说个事儿。那你就说吧。什么事情？是这么个事儿。这家伙就拐着弯抹着角，搜尽了他所有的这些坏主意，带着那点能水都抖了出来了。他给松田出了什么主意了？说您要对付武工队呀，您再使如今这个方法可不灵了。武工队呀，是昼伏夜出啊，有时候打您的头，有时候打您的尾，有时候从当中间就把您给剪开了。他说的这话呀，是真话。鬼子松田这么一听，浑身发冷啊，汗毛都炸起来了，就觉着不是滋味。是啊，你说的有点道理，可是皇军害怕的没有？老家伙嘴硬的像块铁，实际心里头他早就凉了。一提武工队，如今松田都脑袋疼，他的那个上边的人物给他再三下令，你要是再抓不到武工队的人，看不到武工队的影子，你这宪兵队长别做了，你就把脑袋送来吧。 他不害怕吗？如果说要是有富裕人的话，看这意思早就把他撤换了。现在鬼子人是不够用，松田着急呀。那你快说，我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武工队的呢？海娟，您必须呀得成立一个夜袭队。这个事儿我已经想了一两个月了，您就是把这特务全都集合到一块儿，告诉他们这么这么这么办。蛤蟆狗把这条阴谋诡计说完之后，老鬼子一听啊，哎呀，狗弟，抬手拍了拍狗润田的肩膀，你的那个达达丁和嘎。松田乐了，嗯，这主意可是真妙啊。好，你先回去，我传令加封加奖，叫你当个分驻所的所长，未免有点大材小用，太委屈你了。论你的计谋，你不次于刘奎商啊。嘿嘿，这么些日子的时间呢，就在这马粪堆的旁边出了你这块牛黄，我就没注意，这是我的过错。你先回去吧，把蛤蟆狗乐颠颠的给打发走了。老鬼子叫刘奎上来，跟刘奎上这么一说，呵，嗯，刘奎上听完了之后是又是咬牙，他还又高兴，咬牙呢，恨呢，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么个主意，叫蛤蟆狗跑到前面了呢？高兴是什么？行啊，他再能他得听我的，连老婆都让过我了，他算个什么？这一回出的这主意还蛮不错嘛，这又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他就点头答应下来。鬼子给他三天线，叫他在保定周围这样搜罗亡命之徒，什么那个地痞流氓啊，坏蛋啊，哎，这些地里特别熟的人啊，多给钱就把这些人给收买过来，全发短枪，把衣服给他们都换了，弄条手巾往脑袋上这么一勒，穿的呀也不是十分整齐，手枪往腰里头这么一别，白天睡大觉，晚上都出去冒充武工队，冒充八路军，他们像个小贼似的东一头西头的乱钻呢，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每人腰里头都带着一个哨子，要是一吹哨子马上全往一个地方集合。鬼子给他们发的家伙事儿还挺硬，这帮家伙就钻到各个村里来。敌人的夜袭队这一成立啊，说实在的，给我们武工队带来了很多不方便。敌人夜袭队成立的第七天晚上就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们的武工队划分成几个战斗组，深入到保定边上来了，来做宣传工作。一方面啊，是把各村里边的那些个伪人员家属找到一块儿，给他们讲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抗日救国会，给他们讲这个，开通他们的脑筋，讲清政策前途，叫他们自己选择。再一方面呢，就是

0: 写标语啊。他们分了好多组呢，第一小组啊是刘太生、李东山、辛凤鸣三个人。太生啊动笔写，他的文化并不高，这些年在部队上锻炼的可真不善乎了，眼巴前的字儿不单遮挡不住他，有些个字是提笔就写，拿笔就画呀。同时啊叫人大刷子笔夸夸夸在墙上这么一写，写的是笔走龙蛇，相当漂亮。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范村，范村这会儿有我们一个关系，这个村的村长姓刘，叫刘连三，那是我们的人。连三同志早就给安排了，哎，该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没错，
0: 两天后准到啊，说好了这日子还真来了。太生提了着笔呀，就从这个东头往西头写，辛凤鸣在后边抱着个桶，桶里边是石灰浆，他们就打这范村的南口写的北口，东头写的西头，全写完了。一般的那标语都是什么字样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胜，日本鬼子必败，都是这个。一直都写完了，桶里头这石灰浆剩的也不多了，几个人不放心，写完之后还从头检查一遍。辛凤鸣和李东山呢就夸太生，哎，我说咱老刘这笔抹啊可真不善呢、啊、将来啊全国解放以后，太生可以当个大写家呀，我看呢还可以当个大画家呢。算了吧算了吧，太生一摆手，你们俩都没猜对，等把鬼子赶跑了，全国解放以后，我呀开拖拉机去种地。哦，就这么一个志愿，那当然是了。哎，这也不错啊，走，咱们歇会儿去。仨人说着话出这小村的北口外，这口外边道边有个庙，这个庙叫三义祠。怎么叫三义祠呢？里边啊有三个泥胎，这三个泥胎像是刘关张，就是刘备、关云长、张飞。仨人就进这庙来，把桶啊笔放在那个地方，进屋来看了看，这个大殿里头黑咚咚的，看什么不太清楚。几个人坐这儿拢了拢眼神，再看啥就亮了，卷上烟在这儿抽了一支。哎，好歇会儿。刘太生啊就躺在这桌子前边，地儿呢扫得挺干净，看来这三义祠啊村里边还有人专人打扫。他们躺这儿，这颗烟还没抽完呢，就听这个庙门外边有动静，噔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可是很轻啊，你再轻也瞒不过武工队的耳朵。哎，有情况。辛凤鸣低低的声音说了这么一声，他把枪就抄在手里，鸡头早就叫开了，子弹顶上膛了。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就瞧从这庙外边一闪进来了几个人，有七八个，脑袋上都罩着一条白羊肚手巾，身上大部分都是白褂子，外边罩着青夹袄，下边是紫活布的裤子，光着脚穿洒鞋，腰里头扎一条搭破带。这几个人进来是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你看看，妈的，来晚了一步，人家已经都把字写好了，真快啊，看来这不能疏忽大意，难道他们真的像闪电那样？你没听说吗，铁腿夜眼神八路吗？行了，你别替他们吹了，没叫老子碰上，要是碰上了，我都把他们铁腿砸断。哎，辛凤鸣一听，特务啊，这是，也呵，仨同志不约而同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敌人这个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敢晚上出来了，而且还是小股子的活动，他们要干什么呢？这几个特务要干什么？要到屋里来歇会儿。行了，跑得我这腿都酸了， 说良心话，咱这个腿要跟人八路军的腿比呀、啊，那没法比，咱他妈都跟豆腐渣一样，又囊又软，人家那是什么人物啊？得了得了，你怎么总替八路军吹呢？不是吹，实际也这样，要真叮当上，你说咱是个吗？我说你怎么回事，一个就是泄气呀、啊！啊，你不会说两句硬话吗？那不是净吹牛皮，得真正有那么两下子。得得，到屋里歇会儿吧。太生他们一听这要进来，你说这多麻烦呢？怎么办呢？还互相介绍介绍，别等进来了，给他们来一下子吧。刘太生想到这儿，把手榴弹就拔出来，一下子把保险盖打开了，一拉导火索，腾出去了。这一声爆炸，炸了这里头特叠马乱叫，满地乱滚呐、啊！这烟雾散开了的时候，等他们再把枪掏出来，进屋找人呐、啊，没了。随着刚才的一声爆炸，几个同志从后窗户窜出去，翻墙往外走。可是他们刚从这三义祠后墙跳下来，一呵。就看从对面的青纱帐里头，像鬼火似的，一闪一闪出来十来个。谁？顶头的那个家伙就问了太生他们一句，刘太生就明白了，还是敌人。没等这家再说第二句话，啪啪一枪就给揍死那儿，把那家伙打了一个跟头。随后两边都开了枪，三个同志往下一猫腰，直奔东北角就插下来，后边的枪声是越来越紧呐、啊，像刮风似的，呜呜的，顺着仨人的后边就追。前边跑得快，后边追得急，跑着跑着，太生的右腿这么一软，砰的一下，就趴在那儿。怎么了？没事。新凤鸣、李东山两个人过来救驾，用不着。刘太生用手这么一推这两个同志，他的左手就捂着右肋，右手提了这颗匣子枪，这一边走着一边打，费好大的力气绕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就回到了西王庄来。这会儿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其他的小组，大家是闻声而至，想来到这会儿接应一下太生他们。等来的这会儿，战斗已经结束了，特务们呢抬着死伤的那些个特务都回去了，那同志们只好回西王庄来吧。这是个集合点呢，你出去多远也得翻回来。等回来之后看了看，太生又累负了伤，这个伤虽说不太重，没伤筋骨啊，可也不轻啊。刚把伤口给包扎好了，这个情况就向魏强汇报。魏强和文斌两个人听完了汇报之后一皱眉，嗯，敌人现在改了，一反往常改了夜间活动了，

怎么像个庄稼人，腰里头别的家伙顺着这公路就趟下来，想探听一下情况。几个人出了西王庄，走了还没有十里地呢，哎，看见没有，赵庆田用手一指，就看路边那青纱帐的庄稼唰啦这么一晃。李中山低低的声音，别大惊小怪的，这大概是风吹的。嗯，有可能。仨人说话打脸的过来了，离着这个庄稼还差这么个十来步，就在这青纱帐里边一晃身出来仨人。这仨人的打扮和赵庆田他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仨人手里也提着粪筐，筐里头别的粪叉子。那个为首的一个贼不竖眼的看了看那仨人，哎，过来。赵庆田一瞧糟了，碰上了，干嘛？叫你们过来，有啥事儿你说得了呗，干嘛非得过去呢？别废话，让你过来快快的，是怎么着？嗯，就从说话这口气，你就能听出来，这像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吗？这家伙越说声越高，他伸手就往兜里掏，赵庆田还容他掏出来？啊，你想摸枪啊？一枪的将脑袋这个钉眼儿，啪啪又两枪，那个也死了，有一个受了重伤了。随后这仨人提着的粪筐往青纱帐里边钻，敢钻的青纱帐庄稼地里头就得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枪就响了，也知不道这庄稼地里头藏着多少特务。这三个人呢，是慌不择路啊，一边打着一边退了，不能直接把敌人的视线引向西王庄，他们还得往北边插一头，随后绕个大圈子，走个大弓背儿，再转回西王庄。受了些子惊啊，哎呦，这果不出刘文斌同志所料，敌人这时冒充武工队在活动呢。是啊，咱们在出发之前，文斌同志嘱咐了咱们两句，看来是这么档的事儿。回来一讲，文斌和魏强就全明白了。哦，敌人闹冲武工队的名字，在这四周围是阴谋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就从打这儿开始，不是在早晨，就是在晚上，武工队有时候一活动，没等进村就干起来了。如是者碰了七八次，这打了好几个照面了。虽然说武工队这边没什么伤亡，敌人那边死了些个人，但是鬼子倒高了兴了。啊，不管怎么说呀，我们都看见武工队的影子了。松田告诉刘奎胜，好好干吧，啊，我竭力提拔你，不能就让你做个野西队的队长就算完了，你一定要抓住那个姓魏的，那是他们的队长，还有一个姓刘的，把这两个人找到了，我保你呀就官望上升啊。刘奎胜点头答应，您放心吧。这家伙把嘴一撇，在松田鬼子跟前说些狼言大话，多者说一个月，少则说二十天，要往再长一点时间说，等这把庄稼一撂倒，这青纱帐躺下了，你再往大地里边一看是一望无际呀，雪要一下来的时候那就是白茫茫，银装世界相似，我看这帮武工队你们往哪儿藏，在他们说来几个堡垒户，那我根本没放在眼里，只要我略施小计，我就把他的堡垒户给摧毁喽。我让这姓魏的和姓刘的带着武工队到保定来向您投降。哎呀，那可大大的理想啊！刘奎胜说完了这个大话了，可也经常挨揍，还没见什么起色。又过了有半个多月了，刘奎胜忙想着抓住一个武工队的人送到松田鬼子跟前去，可是这比上天还难呢，上哪儿抓去？

0: 没抓着嘛，自己这边伤亡是越来越重。刘奎胜不在乎，怎么不在乎？松田鬼子说了，你只要是肯出力，我就给你出钱，死一个咱们补俩，死俩补四，一点一点往上补，你就放心干吧，把人把枪都豁出去。对，刘奎生一听有这个话了，他放了心了。他每天带领着四五十个人，像贼星似的，是各处乱窜。刘奎生自己也纳闷，怎么就发现不了武工队的驻地呢？他们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呐，好多人呐。你说他们住在哪儿了？要说离这盒200里地远，你就揍死我再活了我都不信。为什么他们要离那么远的话，不会来这么方便，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说就在眼前住着，那么我怎么就发现不了呢？他生顿气，就把手底下这帮特务给骂一顿，你们也太笨了，不要求别的，你们只要能发现武工队在哪个村住着，皇军就有重赏。特务们何尝不希望早早看见武工队，或者发现武工队的驻地？那像鬼子一说，大匹来钱，这帮丧尽良心的家伙还管那个？可是任凭他们这眼珠子瞪得多大，也不又能够发现得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刘奎胜这个家伙整天憋得满脑子冒汗，他憋主意，把他那个坏主意一条一条，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全都摆在桌面上了，他反复斟酌都不行。嗯，好啊，我是绝不能认输啊，这个不行，我再使那个。就在这大田开阁动手的头一天，魏强他们接到从范庄那儿来了一个消息，这情报是老村长刘连三亲自给写来的。什么消息呢？说是敌人呢有三个警备队员从保定奔黄庄据点，他们扛着一架机关枪，这机关枪啊是刚修理好的，正好在饭庄这块打尖喝酒呢。看样子这几个家伙呀酒量还不小，拼命的那么喝，有的已经快醉了。你们能不能打发几个同志来把这挺机枪取回去？
1: 哎呀，同志们一看真好啊，好机会，
0: 这块肉可够肥的。就连魏强心也动了一动，是个机会。敌人拿着这机枪要想奔黄庄，你甭想了，就给我们留到西王庄这儿吧。对，来收拾一下，准备出发。魏强这话说出去了，嗯，可自己又一愣，等一等，他得和文斌请示，他和文斌这么一研究啊，不对劲儿。敌人修好的机枪为什么不搭汽车奔黄庄，派仨警备队员顺着这个公路溜达呢？是啊，我也在想这问题啊，会不会这里面有那个？哎，俩人还没研究完呢，进来一个队员，
2: 小队长同志
0: 啊，
2: 老刘同志要见您，
0: 在哪儿？就在外边啊，请进来。刘连三慌张张打外边进来，跑得满头汗，自行车搁在院里。嗨，我说老魏呀，我给你写信你见着没有？
2: 见着，
0: 快点啊，那仨家伙都喝醉了，不用费事儿，用不着咱全把队伍拉出去，你最多打发两三个人到那儿就把机枪拿来了，你让他还送回黄庄去啊？啊，你看这怎么回事，倒磨磨蹭蹭起来了。
2: 老刘哥，你说这里头会不会有那个呀？
0: 哪个呀？
2: 敌人是不是使了一种什么阴谋？
0: 哎呀，哪儿这么些阴谋，我这个眼睛是管干什么的，我都看清楚了，就这么仨家伙，一对半懒蛋，再喝点酒根本就走不动了，快行动吧。
2: 让刘连三几句话，魏强看看文斌，
0: 文斌还没做决定，魏强微微把头点了点，
2: 好，
0: 开始行动。 那三个警备队员抬着这机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2: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1: 那可怎么办？大爷，你别急，有我的嘛，咱有神药。
2: 哦，我来。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00-80吧，今天300-80吧，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他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 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全链发力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0: 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圆满落幕。
1: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立足自身优势，从两种繁育、饲草保障、标准化育肥、奶源供给到精深加工、品牌建设，全链条协同发力，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全面跃升，推动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方明报道。
2: 在东欧中沁旗乌里亚斯泰镇达布希拉土嘎查，牧民霍连山的600多只乌珠穆沁羊膘肥体壮，而7年前他的羊群虽多，品质却不一，收益有限。2019年起，他从国家级乌珠穆沁羊保种厂赫西格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优质种公羊，逐渐实现减量增效。东乌中沁旗乌里亚斯泰镇达布希拉图嘎查牧民霍连山，
3: 这个种公羊吧，比别的种公羊要好，个也大，是身腰也长，主要它那个下属的钩子比别的种公羊要重，就是手说也得重个5-6斤，甚至7-8斤、10来斤，这都是有可能的。
2: 如今赫西格畜牧业每年向牧户提供3000多只享受国家补贴的优质种公羊，种源已覆盖全旗80%以上的牧户，两种芯片正成为牧民增收的硬支撑。依托丰富的畜禽种质资源，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种业振兴，已完成6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生产性能测定任务，以科技创新驱动品种优化，夯实产业根基。与此同时，全盟坚持生态优先，以草定畜，科学核定载畜量，推广舍饲圈养，加快培育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设施配套，从源头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实现生产与保护协调并进。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舍饲肉牛和肉羊数量分别达48万头和136万只，同比增长20%和69.7%，育肥出栏量增至10万头和66万只，增幅分别达72%和47%，肉类总产量达32万吨，精深加工能力同步提升，加工转化率达80%，精深加工占比超30%，推动运畜向运肉转变。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奶业与饲草保障领域，锡林郭勒同样稳步发力，全盟奶产量达72万吨，引导小作坊入园集聚，提升标准化水平，围绕肉牛、肉羊、特色乳制品、马铃薯四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重点环节产值已达455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锡林郭勒羊和锡林郭勒奶酪等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通过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等利益连结机制，让牧民真正分享加工、流通、品牌等环节的增值红利，生态优势正一步步转化为牧民口袋里的实惠。
1: 6月18号，历时3天的全区乌兰木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4: 本次比赛共评选出1等奖10名、2等奖15名、3等奖20名、优秀奖45名、优秀组织奖5个。比赛期间，选手们在声乐、器乐、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中各展所长，探索传统器乐加流行演唱、民族舞蹈加现代舞台美学等创新演绎，充分展现乌兰木齐一砖多能的硬核实力。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乌兰木齐队员季露娜：
5: 能够斩获1等奖，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兴奋，还有感恩。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我继续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4: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木齐，20名队员参赛，最终15人获奖，参赛人数和获奖数量均表现突出，进一步巩固了全盟乌兰木齐建设成效。锡林郭勒盟乌兰木齐器乐演员巴特：
6: 很荣幸这次比赛第一名，这次和各地同仁交流收获很多，今后我继续努力锤炼技艺，为百姓送去更多优质文艺作品。
4: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木齐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队员们跳出单一专业局限， 主动跨领域学习提升，真正践行了一专多能、一人多技的职业要求，更好适配基层多样化、常态化的惠民演出需求。内蒙古音乐协会名誉主席阿拉泰。
7: 知道我们作为乌兰牧旗跟其他文艺乐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是一专多能的。通过这次的这个我们一专多能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乌兰牧旗确实在与时俱进，我们的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4: 内蒙古音乐协会主席叶尔达，
8: 从选手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大家准备的也都比较充分，还是都比较专业的，差不多都能上来就能就本专业啊，再加上那个多能方面都比较发挥的都比较正常。
0: 在全区乌兰牧旗一专多能比赛上，无论是赛场表现还是获奖成果，全方位检验了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队伍建设的扎实成效。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2: 三天赛程里，90名队员各展其长，主专业与跨境技艺轮番呈现。从悠扬的长调到奔放的舞蹈，从深情的声乐到精湛的器乐演奏，这场大赛以高规格、严标准全面检验乌兰牧旗队员一专多能的硬实力。锡林郭勒盟乌兰牧旗队员朝鲁布和：
9: 有幸拿下本次比赛第一名，我十分激动。一专多能是我们乌兰牧旗人的必备素养，往后我会苦练技艺，扎根一线，用心服务各族群众。
2: 成绩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深耕乌兰牧旗事业的厚积薄发。目前全盟共有14支乌兰牧旗，已成为草原上最活跃的文艺力量。2017年以来，全盟新创文艺作品1917部，10部剧目入选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多部作品荣获自治区5个1工程奖，累计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表彰60多项。正蓝旗乌兰牧旗队长特日格勒：
10: 常年深入农村牧区服务群众，他们的认可激励我们前行，草原生活为创作提供素材，我们将持续扎根基层，履行红色文艺轻骑兵职责。
2: 多伦县乌兰牧旗副队长程燕飞：
11: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自己的主专业，坚持一专多能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负乌兰牧旗的使命与担当，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2: 作为全国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地，锡林郭勒盟以承办这场全区赛事为契机，完成一次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展现了新时代乌兰牧旗的精神风貌。这片红色文艺沃土上，一专多能的薪火正代代相传，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1: 端午节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12: 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本次徒步全程约3.5公里，现场设置旱地投壶、知识问答、编织五彩绳、诗词大比拼等多个趣味打卡点，家长和孩子互相配合完成游戏，既学习了传统民俗知识，又实现了亲子互动。锡林浩特市居民吴学慧：
13: 作为家长呢，能看到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这种游戏中学到那个知识，也是非常开心和欣慰的。
12: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开展品综艺传统手作画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做艾草锤，大家熟练的捋粽叶、添糯米、封口、捆绳，手法娴熟，配合默契，彼此交流包粽子技巧，在动手体验中收获快乐，感受邻里亲情。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乌日汉：
14: 一方面是传承端午民俗传统文化，让大家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另一方面接着端午节节打破高楼大厦的隔阂，让平时不往来的邻居认识，重建属人社会的温暖感。
12: 苏尼特幼旗在残联托养中心举办了粽香传情、感恩父爱主题文艺汇演，由国家的孩子艺术团与塔木沁知音艺术团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精彩亮相，展现了残障人士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苏尼特左旗、镶黄旗、乌拉盖管理区、多伦县、阿布嘎旗、泰布寺旗、西乌仲钦旗等地举办健步登山、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泰布寺旗宝昌镇居民张树梅：
15: 每年社区都会在端午节组织活动，既能亲手感受非遗文化、学民俗，还能和邻居们一起聊天热闹，特别有节日氛围。
12: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居民李果珍：
16: 说说笑笑特别热闹，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习俗，整个过程轻松又有趣，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方荣媒记者薛静、史孟超报道。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奥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比赛为期2天，分成品作品、现场制作两部分。成品作品涵盖骨雕、烙画等极具草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现场制作比赛设置绳艺、皮条编制等6大类别，充分考验选手的技艺功底、创意与临场发挥能力。成品作品比赛环节，各色做工精巧的作品摆在展台上，来自全区非遗保护领域的专业评委逐一查看现场作品，对选手的工艺细节进行评审记录。现场制作比赛，选手们穿针引线、敲打皮条、缠线绕绳、指尖翻飞间尽显精湛的技艺。锡林浩特市居民宝音：
1: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手工艺人做粘绣、编皮条，感觉特别震撼，这些老手艺真的挺有魅力的。
2: 6月17号，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展会集结全国100余家厂商，上万款地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需求。西蒙融媒记者薛如音、苏胜宇、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本次展销会汇聚内蒙古、新疆、云南、浙江等地参展商家，众多款地道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草原奶食、新疆干果、云南菌菇、江南丝绸茶叶等好物分区陈列，覆盖农畜产品、日用百货、特色美食等多个品类。参会摊主张海平：
4: 我们主要是从云南罗平过来，推广一下这我们家乡那个特色产品，就是小黄姜，还有我们当地那个红糖。
3: 展会采取厂家直营模式，所有商品源头直供，价格实惠。多家商户现场设置免费试吃体验区，不少市民相约逛展，沉浸式品鉴来自五湖四海的特色物产。本次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将持续至6月30号，进一步拓宽市民消费渠道，活跃本地商贸消费市场。锡林浩特市居民燕兴：
5: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特产，种类齐全，价格也实惠，特别方便。
0: 下面播送简讯。6月13号，苏尼特索旗满都拉图镇举办第5届民族团结杯五人制足球比赛，来自全盟各地的22支队伍300多人参赛。
2: 近日，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暨人才培训活动作品评审结果公布，锡林郭勒盟2名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拟入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预告节目，6点30分转播内蒙台节目，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你好周末，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4点你好周末，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

0: 九点听书馆，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你好周末，22:评书书场，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形象。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

0: 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也就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

0: 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量，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按照卖结，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1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 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0: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 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

0: 生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2度到1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勇在火区调研，王伟忠、包刚、张延坤拜会；
4: 何宝祥在火区调研，王伟忠、张延坤拜会；
3: 王伟忠、包刚会见刘明胜、徐树标，并共同见证签约；
4: 我们的节日粽香蔓润，多彩民俗庆端午；
3: 内蒙古智慧防汛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4: 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投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问政会现场开考，群众点题，干部答卷。
4: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带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围绕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高质量开展地区产业协作开展调研。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王勇。调研组深入产业园区、算力基地、重点企业，实地查看产业培育、项目建设、要素配置及跨区域产业协作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内蒙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有效发挥政府科学引导作用、龙头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和中小企业配套支撑作用，畅通产业循环，优化协作模式，区域产业协同质效持续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内生动力稳步增强，切实将总书记厚望嘱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调研组表示，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深化区域产业协作，是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有效破除区域要素壁垒，推动要素资源合理流动，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推动产业协作规范化、长效化、可持续发展。人民政协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聚焦地区产业协作堵点难点，精准调研，务实建言，为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服务“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建堂、齐斌、于卫平，全国政协常委刘家强，委员安润生、赵凡、刘新勇、杜明燕、吴成、汪建平、苟沪生等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有关活动。
4: 内蒙古台消息，6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率调研组在内蒙古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暨四位一体建设调研。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在呼和浩特拜会何宝祥。6月17号，调研组在呼和浩特召开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会上，民革内蒙古区委会主委曹金山做工作汇报，四名基层党员代表和基层组织负责人围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成果和四位一体建设结合履职进行发言。何宝祥对民革内蒙古区委会近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民革内蒙古区委会政治建设站位高，履职尽责成绩显著，主题教育成效实，活动开展有声有色，基层组织活力足，彰显参政为公、实干为民担当作为，四位一体建设有特色，将民革自身建设与内蒙古建设紧密结合。 对于今后的工作开展，何宝祥提出要求，一要把好政治方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注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抓好作风建设，树立民革良好形象。二要把握目标要求，深入贯彻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学思想上求深入，在讲大局上强自觉，在重实干上见行动，在出实际上谋实效。三要把牢工作重点，抓住关键少数，突出实践导向，健全长效机制，提升履职效能。座谈会前，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了塞罕区支部民革党员之家和内蒙古区委会民革党员之家，了解了示范支部建设和党员之家建设情况。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实地调研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前往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调研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实地考察民革党员企业。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民革中央常委白清源、民革中央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1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刘明胜、总经理徐树彪，并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电投集团副总经理陈海滨代表双方签署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明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国家电投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能源经济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各类资源富集，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大力发展现代能源经济，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更好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充分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进一步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统筹谋划新能源开发与产业协同布局，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深化与区内企业、科研院所、产学研用创新联动，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企业继续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我们将努力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在内蒙古更好发展。刘明胜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电投集团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集团下一步在内蒙古的投资方向。他表示，国家电投集团高度重视在内蒙古的发展，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切实扛起央企责任担当，立足内蒙古发展所需、企业所能，全力抓好协议落地落实，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面向未来，国家电投集团将积极对接自治区“十五五”发展规划，在新能源就地消纳及配套产业落地、算电协同、智慧矿山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与内蒙古的务实合作，联合谋划落地更多科研项目，以扎实举措服务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自治区领导陈之长、于立新参加。
4: 端午节，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欢度佳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0: 在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巡游演出妥当，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了呼麦、马头琴、杂技等非遗民俗。巡演分为劲舞启程、驼舞巡游、古街欢融、通商繁荣四个篇章，生动再现了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呼和浩特市歌剧舞剧院演员张雨琦。
5: 那这部剧呢，它体现的其实是我们一带一路上边发生的故事，把我们从南方采的茶，然后一路运输到哈萨克斯坦，运输到周边的国家。整个剧中呢，体现文化的繁荣和融合非常多。
0: 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联动多部门深入敬老院，组织志愿者陪老人包粽子、话家常，并为失能和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上门送粽子。四子王旗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露西：
6: 把孝老敬老惠民服务融入日常，持续挖掘传统节日文化时代的价值。
0: 端午节期间，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有旗开展端午主题党日活动，大家结队互助，折粽叶、添糯米、裹馅料、扎棉线，配合默契，闲话家常。新巴尔虎有旗阿拉坎额莫勒镇鄂尔敦乌拉社区群众刘初一：
7: 让我们居民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还体验了包粽子、手工制作艾草，锤锤棒，热闹又有意义。
0: 端午假期，也有许多群众结伴户外徒步，在通辽市扎尔鲁特旗炮台山公园爬山观景，成为了很多人的首选。游客杨素珍：
8: 上山采采嫩猴，空气也挺好，人也相当多，心情是挺舒畅吧。
3: 眼下内蒙古进入汛期，全区统筹多方力量，依托科技手段织密防汛抗旱安全防线。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9: 进入六月，内蒙古降雨频次增多，局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洪涝风险高。自治区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刘伟：
10: 夏季松辽流域、海河流域、内蒙古段降水偏多，区域防御阶段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引发的流域性洪水、中小河流洪水及次生灾害。东部大部和中部偏南地区降水偏多，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9: 在桃儿河干流及重点支流沿线，乌兰浩特市河长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辖区水闸、河道堤防、拦河坝等水利设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乌兰浩特市河长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鑫：
11: 针对排查发现的轻微隐患问题，现场厉行厉改，对复杂隐患建立问题台账，细化整改措施，确保所有隐患问题汛期前全部清零。
9: 内蒙古加大防汛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力度，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锡林浩特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多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

0: 物资全部到位，随时待命。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雨水疏警集中清涛工作，包头市开展全要素跨区域实战演练。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邢国显：
1: 常态化开展实践练兵，持续锤炼专业救援和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全力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一号转炉成功投用。依托包钢股份丰富的工业场景技术积累，包钢智冶实现由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转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宇超的报道。
3: 在包钢股份炼钢厂制钢一部清创工作室，一群资深炼钢师傅不再像以前守在炉前，而是对着屏幕标注数据，用几十年的实操经验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包钢股份炼钢厂制钢一部转炉炼钢工王小辉：
4: 这套系统目前的感受就是现场转炉加料这个过程比之前的经验炼钢的这个工序来说，参考的点变多了，所以现场的一个生产的指导作用，包括这个减轻现场这个加料工的这个劳动强度，都有比较好的那个效果。
3: 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目前已在一号转炉成功应用。一号转炉设备老旧，加之本地矿石原料工况复杂，是全厂冶炼难度最高的产线。包钢股份充分发挥自有科创飞地北京包钢钢铁技术公司的创新能力，主攻 AI 底层算法架构、神经网络迭代。包头技术人员承接工艺对接、现场调试、数据落地，形成研发在精、转化在包的研发转化体系。包钢股份技术中心炼钢联铸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张印：
5: 整套的这个转炉冶炼的这个智慧炼钢的这个模型，从加料过程的控制、终点的控制，包括氧腔的这个控制、腔位的控制的，都可以实现完全的这个自动化。通过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学习的算法，然后呢结合这个视频的监控，然后采集炉口火焰的状态，然后超声波声呐检测，然后这些数据的采集，然后结合 AI 的算法来实现整个冶炼过程的这个自动控制。
3: 包钢智冶上线后，转炉终点碳温双命中率一月超过92%，冶炼效率提升6%以上，吨钢综合生产成本下降1.5%，异常炉况压缩到1.5%，同时依靠 AI 精准控耗，吨钢碳排放直降8%。
6: 乌海市海博湾区日前举办第二季度为民办实事问政会，7个镇街道及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群众诉求。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7: 目前我们小区就是一个面临物业撤场，然后没有物业继续服务的一个断档的问题。
8: 选聘了应急物业，对这个小区进行了为期45天的应急服务，还在按照流程选举业委会。
9: 问政会上，居民代表反映民生问题与诉求，各街道职能部门负责人诚恳应答，不推诿扯皮，简单事项当场敲定方案，明确办结实现，复杂事项如实说明现状难点或细化分步推进方案。参会群众代表除公开招募外，还从12345热线信访未办结诉求当事人中进行遴选，同时优化了提问环节，设置了回访上季度诉求办理情况、现场随机抽打网络诉求、代表自由提问3个阶段。乌海市海博湾区新华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丁依依：
10: 让居民群众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揪心事、堵心事当面呈现出来，让各职能部门来直面群众质问，现场回应诉求，变被动为主动。
9: 今年以来，乌海市海博湾区依托为民办实事问政会、活力海博湾、群众议事厅等多元渠道，累计收集群众各类诉求3322条，通过分类梳理、闭环推进，已累计办结2900多件，以实际行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连日来

0: 乌兰察布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聚焦路外安全环境持续稳定主线，全力保障辖区铁路线路安全稳定，运输畅通有序。乌兰察布市护路办将持续加大铁路线路治安防控和隐患整治力度，聚焦防护设施破损、违规放牧、轻漂服务干扰等突出隐患，建立排查整改消耗闭环工作机制，全力清零各类安全风险。
1: 请听简讯。
0: 6月19号，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
1: 6月19号，青春逐梦龙运传承2026包头南海第二届内蒙古高校龙舟邀请赛擂鼓开奖，15所高校17支大学生龙舟队370多名学子劈波斩浪，为传统佳节注入蓬勃朝气。
0: 6月19号，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蛟王剑王争霸赛开赛。
1: 6月19号，月端午漫游巴彦浩特城市骑行记活动举办，骑行线路全程约22公里，将骑游与集章式打卡深度融合。
0: 6月19号8点起，通辽市发放商超及成品游消费券230多万元。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延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立波、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容。
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盟全链发力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0: 全区乌兰木齐一专多能比赛圆满落幕。
1: 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立足自身优势，从良种繁育、饲草保障、标准化育肥、奶源供给到精深加工、品牌建设，全链条协同发力，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全面跃升，推动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新盟融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方明报道。
2: 在东乌中沁旗乌利亚斯泰镇达布西拉土嘎查，牧民霍连山的600多只乌珠穆沁羊膘肥体壮，而7年前他的羊群虽多，品质却不一，收益有限。2019年起，他从国家级乌珠穆沁羊保种场赫西格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引进优质种公羊，逐渐实现减量增效。东乌中沁旗乌利亚斯泰镇达布西拉土嘎查牧民霍连山：
3: 这个种公羊吧，比别的种公羊要好，个也大，是身腰也长，主要它那个下属的羔子比别的种公羊要重，就是少说也得重个5-6斤，甚至7-8斤、10来斤，这都是有可能的。
2: 如今赫西格畜牧业每年向牧户提供3000多只享受国家补贴的优质种公羊，种源已覆盖全旗80%以上的牧户，良种芯片正成为牧民增收的硬支撑。依托丰富的畜禽种质资源，锡林郭勒盟持续推进种业振兴，已完成6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生产性能测定任务，以科技创新驱动品种优化，夯实产业根基。与此同时，全盟坚持生态优先，以草定畜，科学核定载畜量，推广舍饲圈养，加快培育家庭牧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完善设施配套，从源头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实现生产与保护协调并进。数据显示，2025年全盟舍饲肉牛和肉羊数量分别达48万头和136万只，同比增长20%和69.7%，育肥出栏量增至10万头和66万只，增幅分别达72%和47%，肉类总产量达32万吨，精深加工能力同步提升，加工转化率达80%，精深加工占比超30%，推动运畜向运肉转变，延伸产业链条，提升。

0: 产品附加值。在奶业与饲草保障领域，锡林郭勒同样稳步发力，全盟奶产量达72万吨，
1: 引导小作坊入园集聚，
0: 提升标准化水平，围绕肉牛、肉羊、特色乳制品、马铃薯四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重点环节产值已达455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锡林郭勒羊和锡林郭勒奶酪等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1: 通过保底收益加按股分红等利益连结机制，
0: 让牧民真正分享加工、流通、品牌等环节的增值红利，生态优势正一步步转化为牧民口袋里的实惠。
2: 6月18号，历时3天的全区乌兰牧骑一专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西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梁伟国、张建新报道。
3: 本次比赛共评选出1等奖10名、2等奖15名、3等奖20名、优秀奖45名、优秀组织奖5个。比赛期间，选手们在声乐、器乐、舞蹈及其他艺术形式中各展所长，探索传统器乐加流行演唱、民族舞蹈加现代舞台美学等创新演绎，充分展现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的硬核实力。乌兰察布市吉宁区乌兰牧骑队员季露娜：
4: 能够斩获1等奖，我内心是无比的激动与兴奋，还有感恩。在今后的日子里，希望我继续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3: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牧骑，20名队员参赛，最终15人获奖，参赛人数和获奖数量均表现突出，进一步巩固了全盟乌兰牧骑建设成效。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器乐演员巴特：
5: 很荣幸这次比赛第一名，这次和各地同仁交流收获很多，今后我继续努力锤炼技艺，为百姓送去更多优质文艺作品。
3: 本次赛事不仅是技艺比拼的舞台，更是全区乌兰牧骑互学互鉴、共同成长的交流平台。队员们跳出单一专业局限，主动跨领域学习提升，真正践行了一专多能、一人多技的职业要求，更好适配基层多样化、常态化的惠民演出需求。内蒙古音乐协会名誉主席阿拉泰：
6: 知道我们作为乌兰牧骑跟其他文艺院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是一专多能的。通过这次的这个我们一专多能比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乌兰牧骑确实在与时俱进，我们的对老百姓的需求可能更多的关注。
3: 内蒙古音乐协会主席叶尔达：
7: 从选手的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大家准备的也都比较充分，还是都比较专业的，差不多都能上来就能，就本专业啊，再加上那个多能方面都比较发挥的都比较正常。
8: 在全区乌兰牧骑一专多能比赛上，无论是赛场表现还是获奖成果，全方位检验了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伍建设的扎实成效。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9: 3天赛程里，90名队员各展其长，主专业与跨境技艺轮番呈现，从悠扬的长调到奔放的舞蹈，从深情的声乐到精湛的器乐演奏。这场大赛以高规格、严标准全面检验乌兰牧骑队员一专多能的硬实力。锡林郭勒盟乌兰牧骑队员朝鲁布和：
7: 有幸拿下本次比赛第一名，我十分激动。一专多能是我们乌兰牧骑人的必备素养，往后我会苦练技艺，扎根一线，用心服务各族群众。
9: 成绩的背后是锡林郭勒盟多年来深耕乌兰牧骑事业的厚积薄发。目前全盟共有14支乌兰牧骑，已成为草原上最活跃的文艺力量。2017年以来，全盟新创文艺作品1917部，10部剧目入选自治区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多部作品荣获自治区5个1工程奖，累计获国家级、自治区级表彰60多项。正蓝旗乌兰牧骑队长特日格勒：
10: 常年深入农村牧区服务群众，他们的认可激励我们前行，草原生活为创作提供素材，我们将持续扎根基层，履行红色文艺轻骑兵职责。
9: 多伦县乌兰牧骑副队长程燕飞：
11: 未来我会继续深耕自己的主专业，坚持一专多能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负乌兰牧骑的使命与担当，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9: 作为全国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地，锡林郭勒盟以承办这场全区赛事为契机，完成一次业务能力的集中检阅，更展现了新时代乌兰木齐的精神风貌。这片红色文艺沃土上，一砖多能的薪火正代代相传，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2: 端午节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12: 6月19号，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本次徒步全程约3.5公里，现场设置旱地投壶、知识问答、编织五彩绳、诗词大比拼等多个趣味打卡点，家长和孩子互相配合完成游戏，既学习了传统民俗知识，又实现了亲子互动。锡林浩特市居民吴学慧。
13: 作为家长呢，能看到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这种游戏中学到那个知识，也是非常开心欣慰的。
12: 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开展品综艺传统手作画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做艾草锤，大家熟练的捋粽叶、添糯米、封口、捆绳，手法娴熟，配合默契，彼此交流包粽子技巧，在动手体验中收获快乐，感受邻里亲情。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永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乌日汉。
14: 一方面是传承端午民俗传统文化，让大家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另一方面，接着端午节节打破高楼大厦的隔阂，让平时不往来的邻居认识，重建蜀人社会的温暖感。
12: 苏尼特幼旗在残联托养中心举办了粽香传情、感恩父爱主题文艺汇演，由国家的孩子艺术团与塔木沁知音艺术团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精彩亮相，展现了残障人士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苏尼特左旗、镶黄旗、乌拉盖管理区、多伦县、阿布嘎旗、泰布寺旗、西乌仲沁旗等地举办健步登山、文艺展演、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树立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泰布寺旗宝昌镇居民张树梅。
15: 每年社区都会在端午节组织活动，既能亲手感受非遗文化、学民俗，还能和邻居们一起聊天热闹，特别有节日氛围。
12: 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居民李果珍。
16: 说说笑笑特别热闹，亲手包粽子体验传统习俗，整个过程轻松又有趣，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盟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报道。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那达慕傲人杯手工艺大赛6月19号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全区各地的手工艺匠人、非遗传承人和手工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比拼传统技艺。比赛为期2天，分成品作品、现场制作两部分。成品作品涵盖骨雕、烙画等极具草原特色的传统手工艺项目。现场制作比赛设置绳艺、皮条编制等6大类别，充分考验选手的技艺功底、创意与临场发挥能力。成品作品比赛环节，各色做工精巧的作品摆在展台上，来自全区非遗保护领域的专业评委逐一查看现场作品，对选手的工艺细节进行评审记录。现场制作比赛，选手们穿针引线、敲打皮条、缠线绕绳、指尖翻飞间尽显精湛的技艺。锡林浩特市居民宝音：
1: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手工艺人做粘绣、编皮条，感觉特别震撼。这些老手艺真的挺有魅力的。
2: 6月17号，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在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启幕。展会集结全国100余家厂商，上万款地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满足市民消费需求。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胜宇、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本次展销会汇聚内蒙古、新疆、云南、浙江等地参展商家，众多款地道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草原奶食、新疆干果、云南菌菇、江南丝绸茶叶等好物分区陈列，覆盖农畜产品、日用百货、特色美食等多个品类。参会摊主张海平：
4: 我们主要是从云南罗平过来，推广一下这我们家乡那个特色产品，就是小黄姜，还有我们当地那个红糖。
3: 展会采取厂家直营模式，所有商品源头直供，价格实惠。多家商户现场设置免费试吃体验区，不少市民相约逛展，沉浸式品鉴来自五湖四海的特色物产。本次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将持续至6月30号，进一步拓宽市民消费渠道，活跃本地商贸消费市场。锡林浩特市居民燕兴：
5: 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特产，种类齐全，价格也实惠，特别方便。
0: 下面播送简讯。6月13号，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举办第5届民族团结杯五人制足球比赛，来自全盟各地的22支队伍300多人参赛。
2: 近日，2026年全国葫芦工艺精品邀请展暨人才培训活动作品评审结果公布，锡林郭勒盟2名非遗传承人的作品拟入选。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分享到的这句是：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真的是今天这个第一个跟大家比较搭哈，说到是关于家有肥胖儿。就是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这个生活好了嘛，是吧，大家现在不是简单要求吃饱穿暖就可以，是怎么吃得好，是吧，怎么穿得更加的这个舒心啊，合意。那么其实在这个就是假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相对来说会吃得胖一点，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对，
0: 这个不单是他，小朋友们是吧，包括我们成人也一样。那么这个小娃长胖了啊，我们希望给

0: 膳食结构。怎么说呢，就是肥胖的儿童最好能够做到吃饭八分饱，而且呢平时的饮食尽量选择天然新鲜的食材，多选择鱼类、蔬菜、大豆及豆制品，增加全谷物和杂豆的摄入。那么肥胖儿童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膳食能量在正常体重孩子需要量的基础上再减少两成左右。
1: 对，这个其实不光是就是肥胖儿，其实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就是尽量吃饭不要吃得过饱，是吧？
0: 对，
1: 七八分饱是最好的。当然了，孩子们有的是要是上学的话，一天其实蛮累的，中午这顿饭其实挺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是到了一定肥胖的程度的话，就还是要控制一下啊。第二个说到叫辩证施食，因人因时因地来进行。这个肥胖儿童要遵循的是春夏养阳、秋冬藏阴，或者说养阴的这个调养的原则。我们知道啊，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它是阳气生发，这个时候要早起，在阳光下做足量的运动。夏季人体的阳气外发，千万不要贪凉冷饮之类的。虽然说我们在夏天比如特别热，是吧？偶尔就是里面特别燥，也想吃点凉的，是吧？喝点凉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量，避免呢损伤阳气。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到，夏天本来出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是吧？有些家里就那空调弄得特别低，然后呢从外面回来一头汗，马上就用这个凉水洗，马上喝冰饮料，其实特别不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它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到了秋天是容易燥热，那这个时候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适量多吃一些比如说酸甘多汁的食物，像莲藕啊、苹果、梨等等。而到了冬季天气寒冷，进食一些牛羊肉类比较多，尤其是我们当地，是吧？吃了之后呢，我们的体内就容易积热，常吃啊会导致肺火旺盛，因此可以添加一些甘寒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我们经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
0: 对，
1: 这个萝卜炖羊肉挺好的。还有大白菜、百合，水果里面可以吃些梨呀、苹果等，我们可以调剂平衡。所以这个要遵循的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0: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良好的饮食行为可以促进长期健康。所以作为家长来说，培养孩子做到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要细嚼慢咽。一天三餐里呢，最好能够定时定量，早餐吃饭的时候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而午餐或者晚餐的话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晚上9点以后呢，就尽可能不要吃东西了。肥胖儿童进餐时，我们建议呢先吃蔬菜，然后吃鱼、禽肉、蛋及豆类，最好呢是能够吃一些谷薯类。肥胖儿童不要喝带糖的饮料，少量多次喝足够的白开水。
1: 对，就是太多这个教训了啊。就是比如说12、13的小朋友很胖，然后呢去这个内分泌科一做这个检查，就是竟然是糖尿病1型2型，就非常严重。然后呢我前段时间是看到一个年轻人，大概20几吧，他就是拿这个饮料当水喝，
0: 对，当水，
1: 然后从来不喝水。后来呢他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他喝可乐他心理上是满足了，但是他喝完之后他浑身疼，在床上打滚，就浑身骨头都疼，但是他还要喝，就是非常严重。还有一个看到一个案例，是一个女生也是就爱喝奶茶这样一些饮料，后来呢医生在给她，因为她出现一些病症嘛，急诊进去抽血，换不同的部位抽血，你知道吗？那个血的颜色都什么粉色的，有的地方就是发那种黄色，就全部出现问题了，就是糖太高。所以啊一定要让小朋友从小养成喝水的习惯，那饮料这些就是也不要什么加点糖喝糖水，也不要，就喝白开水，
0: 是的，
1: 其他就是限量供应，是吧？一定要少喝。下面说到就是要锻炼身体，这个锻炼身体啊，他这个运动量大，他睡得也好，代谢也好，是吧？学龄前的儿童每天呢身体活动的总时长应该达到3个小时，包含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其实对于我们北方地区来说，这个其实有时候蛮难做到的，尤其冬天，
0: 对，
1: 本身就天特别冷，大概过了 十月份如果天冷的没那么早还可以是吧，十一月份到来年的大至少在三月份或者

0: 4月份之前，清明前，我们这边一天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大家也要知道，这个适当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学龄的儿童啊，上学之后应该保持每天至少60分钟以内的这个有氧运动为主的中高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啊、骑车、游泳、球类运动等等。嗯，每天。每周至少3天强化肌肉力量的高强度或者是抗阻运动，比如说跳绳、跳远、攀爬器械，还有就是弹力带运动。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年，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国家的一个关于教育方面一个对于体育的这个很大的调整，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要求比如说增加这个课间时长，
1: 嗯，
0: 要求一天至少2个小时的这个运动，然后体育课绝对不能被挤占啊，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的。就首先小朋友要有健康的体魄，而如果你的运动量够，你的体魄够健康，其实心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比较少发。
1: 是的。
0: 那么总体来说，你看身强体壮，然后呢心情好，整个人的状态就好了，是吧？
1: 没错。
0: 那肥胖的儿童，他们的运动就要循序渐进了，可以从每天的20分钟开始，逐渐的增加到每天20到60分钟，并且养成长期运动的习惯。其实啊，这个小孩子从小真的是父母在控制他的饮食，如果你没有让他从小养成肥胖，他后面就不用经历那么痛苦的减肥，这点真的很重要。
1: 嗯，
0: 而且将孩子每次久坐的行为，一直做这种行为，限制在1个小时以内，就比如说尽量少让他用一些电子产品，是吧？那么学龄前儿童每天看就是视屏嘛，看那些屏幕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学龄儿童不超过2小时，而且越少越好。
1: 然后就是多方合作来创造社会支持的环境，包括家庭、社区、学校和托幼机构，这些都是预防与控制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关键场所了。作为家长的话，我们要提高营养健康素养，为孩子们提供营养均衡的食物。而作为社区的话，应该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提供支持性的环境，通过一些讲座呀，或者是入户示范、必报等一些多种形式来宣传肥胖防控知识。而在学校里呢，就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特点来设置一些营养教育课程，每学期不少于2课时，要开足上好体育课。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而且国家这两年应该在这个方面越来越重视哈。
1: 嗯，
0: 像我们当年经常是体育老师的课就被挤占了，现在是要求必须把体育课还给孩子们。而且其实有的老师就任课代班老师，他也会在尤其小学，就是比如说这一周孩子们表现比较好，他就会这一天抽出一天来让他们下午就专门有1个小时的时间去玩，很重要。最后说到是定期监测，科学的指导体重的管理，定期的监测孩子的身高、体重、腰围这样一些指标，去鼓励肥胖儿童到医院测定体这个成分啊。测定我们这个定体成分呢，就是你可以去明确他的肥胖特征。那么肥胖儿童要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体重管理，每周测量一次身高以及晨起空腹的这个体重，制定体重管理目标，膳食加运动的个体的体重管理方案等等。那么对于疾病原因导致的肥胖，需要到医院及时治疗。那比如说疾病原因，有的时候孩子们可能有一些病症需要吃激素，那么在吃激素期间他一定是胖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要先救命嘛，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1: 是的。
0: 其次是药物反应嘛，副作用。那如果是年纪开始进入青春期，对这个要求比较高，我们可能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肥胖，而是肥胖带来的可能是自卑的心理。所以大家还是要找着侧重点。但是呢，肥胖儿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从他小的时候制定合理的，比如说膳食营养的这个计划，是吧？然后合理的运动。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第一个话题，跟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体重有关系，是吧？
1: 对。那么今天要说到的第二个话题是和牛奶有关。
0: 对。
1: 所谓的不能空腹喝牛奶的这个说法呀，其实是并不全面的，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具体分析。对于没有乳糖不耐受的人，一般来说就是喝牛奶没有胃肠反应的人，空腹喝牛奶一般是不会对营养成分的吸收产生什么不利影响，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空腹喝牛奶导致营养流失的问题。而对乳酸不耐受、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来说的话，如果胃肠内没有其他食物，牛奶没有和其他食物混合

0: 而被稀释，空腹喝牛奶确实就会增加腹胀腹泻的风险。所以说呀，这个对乳糖不耐受呀，或者是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那么在喝牛奶的时候要搭配一些面包、馒头等，或者是先吃其他食物然后再喝牛奶。
1: 嗯，你看这还是因人而异的是吧？
0: 对，
1: 其实牛奶要怎么样适量的饮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曝光就说啊，这个每天摄入300到500毫升液态奶或者相当量奶制品，我们这边奶制品是非常好的。过多的喝牛奶，甚至有的人喜欢把牛奶当水喝，它会导致摄入过多蛋白质，这个会增加尿钙流失，还可能会导致脂肪跟能量摄入过多，对健康不利。小朋友小时候爱喝牛奶，因为那个是对他来说就是相当于口粮。
0: 对，
1: 那么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可以喝，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喝，但是不要超过量。像2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争取要做到每天喝奶，从小养成科学喝奶吃奶制品的饮食习惯。早餐可以饮用一杯大约250毫升牛奶，再吃奶酪1到2片，课间再喝一杯120到150毫升的酸奶，就可以达到建议的饮奶量了。我们这边的锡林郭勒奶制品啊，纯天然无污染，是我们的地域的这个就是地理标志品牌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既然生活在这儿，而且它的补钙各个方面效果特别好，而且除了这个我们知道传统奶制品以外，现在有很多衍生品都特别好，大家不妨让孩子多去吃。但是呢比较建议的是不要过量加工的，最多最好是原汁原味的这种，是吧？
0: 没错。说完了牛奶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这个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现在是已经成为了导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做到三减呢？要带您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减盐，怎么减盐？健康成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首先我们要告诉您不要超过5克。所以做饭的时候我们要减少放盐和酱油这样的量。我们平时呢也要少吃榨菜、咸菜、加工肉等一些高钠的食物，要学会使用定量盐勺，学会阅读食物的营养标签来选择低钠的食品。
1: 嗯，就是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酱油一般炒菜，其实我也在慢慢调整啊，但是总是习惯先放酱油。
0: 哦，
1: 就觉得已经炒出色了，这看着就舒服，然后再放其他调料。其实人家比较建议说你这个快出锅之前再放酱油，是最好的。然后呢也就是少放盐嘛，是吧？
0: 对，
1: 减油是健康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5克。食用油啊，我们最好推荐大家要常常更换品牌，避免油煎油炸等一些烹调的方式，就是偶尔吃。不要总吃，学会使用带有刻度控制的这种油壶，定量的用油是比较好的，减少动物油脂的摄入，少吃比如说油炸的一些香脆的食物，比如说薯条呀、薯片等等。在外就餐或者点外卖的时候，最好选择低油的菜品，提出少油的需求。
0: 这是减油方面。接着要说的是减糖，我们健康成年人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减糖其实是很关键的。平时呢我们也要不喝或少喝含糖的饮料，最好是用白开水替代任何饮料。烹饪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少放或者不放糖，少吃高糖类的食物，比如巧克力呀、糖果呀，还有一些蜜饯等等。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北方是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太咸。北方菜系偏咸，南方菜系偏甜，所以减油大家都要减啊。不过相对来说南方的这个比较清淡，是吧？
0: 对。
1: 但是呢减盐比较针对北方，减糖比较针对南方。总之大家就是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好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啊。而且父母的好的饮食习惯可以带动孩子有更好的饮食习惯。
0: 没错。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1: 拜拜。

0: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是啊，你是审判，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快点讲，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5: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1: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周日的两天，六日两天哈，为大家并机播出的你好周末。那此时此刻呢，是周六上午时段，那这一期的你好周末由肖爽陪您共同度过。好的，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乌拉盖中雨，东北部其余地区小阵雨，西北部地区西北风五六级，短时七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五级。今天夜间至明天，全蒙多云转晴，偏西风五六级，短时七级。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确实哈，大家能感觉到今天白天的温度照昨天来比的话差距甚远。在我们昨天晚上收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来显示到的是降8度，但是目前现在外面的体表温度才